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欢迎来关注本期内容。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个很有趣儿的针，它叫做动筋针。那么动呢，我们说哎，这个是有一种波动的感觉，筋呢是筋膜的筋。那到底动筋针是应用在什么样的领域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针，能够通过什么方式来去干预到我们哪些的身体的一些不适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请到我们的新朋友，来自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那张立红主任。主任你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
1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那老师今天也带来了动筋针，先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来看一看，通过这个镜头跟大家展示展示到底长什么样。
11: 对，
10: 我们先不用打开那么细，因为这个太细的话可能看都看
11: 不
10: 见了，是不是？
11: 对对，
10: 这个长度呢，我用手来量大概15公分，
11: 75公分，
10: 75公分，
11: 对对对，它有三个型号，一个是40的，一个是50的，一个是75公分的。
10: 哦，
11: 对，我这个是属于长的，75公分的。
10: 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不少的朋友会有这种，针灸的爱好，愿意这个去找老师给做一做针灸。那针灸的针呢，可能跟这个比
11: 不一样，
10: 不太一样，
11: 对对对，
10: 是不是？
11: 对，它的粗细长短可能是一样的。
10: 这回我们就把它打开吧。
11: 对，它里面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10: 还不太一样。
11: 哎，
10: 老师给拿出来看一下啊。
11: 对对对，
10: 看一看哪里不一样。
11: 它这个上边首先是有一个套管的，那么说我们打开之后把针取出来，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哈，它上边是有螺旋的。
10: 哦，
11: 啊，对，它上边，哎，好像能看清，它上边是有螺旋的。
10: 这个咱俩能看清，
11: 哎，对对对，
10: 但他们不一定。
11: 我看看啊，
10: 因为太细小了。
11: 啊，对对对，
10: 就是这一根针呢，我们一般如果您扎过针灸的话，那可能就是比这个要短一些的一个针扎到某个穴位。
11: 对， 对， 对，
10: 但是这个呢很有意思。仔细看它这个针的部分，
11: 是
10: 上面是就像把一根这个平滑的针拧了一下。
11: 哎，对对对。
10: 那么这个你
11: 多个留纹螺纹在上边的。哦，
10: 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11: 对，它是这样的哈，我们这根针，比如说我们普通的针，我们是直接刺到穴位上的。
10: 哦，
11: 但是我们这根针呢，是通过我们精准的找到这个动筋点，把它呢这个刺到这个动筋点，那么说它基本上都是在第二层。比如说我们的穴位，基本上我们是直刺或者是斜刺，但是这根针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平刺的啊，所以呢，它对这个身体的伤害特别小。那么说它这个，因为它有螺纹，所以呢，它可以跟我们这种浅层的筋膜，制到一起。 啊，通过我们的手法，我们可以给它制针，充分制针之后呢，我们进行有限提拉和极限提拉，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筋膜呀大面积的松解开，所以呢，它对这个处理筋膜的这个粘连呢，还有这个筋膜的这个打结啊，这个效果就特别的好。
10: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感受到的针灸呢，是直插到穴位当中的。
11: 对对对。
10: 那这个筋膜针呢，就像我们穿针引线，是把它缝一下，就是大概是从皮肤的这个是叫表层吗？
11: 哎，对，
10: 表层
11: 浅层，
10: 浅层穿进去，然后呢，它依然在浅层的这个游走停留，
11: 对对对对，
10: 它完全不是扎到里头，是平
11: 对对对
10: 平行于我们的皮肤的。
11: 对对对，80%-90%的这个针刺都是我们水平进针，但是比如说一些特殊的部位，比如说我们松解梨状肌的时候，那我们是直刺的，因为梨状肌它是深层的肌肉嘛，
10: 嗯，
11: 对，我们浅层的时候我们是够不到它的。
10: 今天时间紧张了点，不然我们一定找一个模特来现场扎一扎哈，
11: 有机会我们跟大家那个现场操作一下。
10: 那有人可能会问了，说那又没扎到深层的那么深的穴位，有的时候疼起来感觉都不是表皮疼，是里头的这个筋啊、蹬的这个肌肉啊，那都挺深的地儿了，那你这扎表皮只是一层薄薄的筋膜，能起到效果吗？
11: 对，
10: 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咱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到我们的张丽红老师，张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为什么动筋针通过表皮就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到底是我们的表皮筋膜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筋膜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物理性的变化还是化学性的变化，才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肩颈疼痛、肩周各个方面的这个不适的问题。如果您也有相关的一些疼痛，比如说从肩颈、腰背、骨骼疼痛各个方面，那适不适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动筋针，那怎么样去干预，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呢，主任也可以看到哈，我们的视频端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留言，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这就是我们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同名视频号，第一个会是智慧的会，第二个会呢是学会的会。另外呢，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来学养生化健康，点点关注，继续分享我们的朋友圈。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请到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我们的针灸康复科主任张丽红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本期内容。我们的这个动筋针啊，其实可以干预到全身很多的地方，而今儿呢我们就重点说一说肩颈的疼痛。那说到动筋针，刚才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和困惑，是不是您的患者朋友也会问说，这么表皮的一个动的这个筋膜就能够牵拉到或者说干预到我们多年不愈的肩颈的问题吗？感觉这疼都疼到膀子缝里头了。那您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11: 对，其实主持人问的问题，我在这个日常工作中患者也会来问我这个问题啊。那么说我们这个针呢，看似就是这个插入的是这个浅层的筋膜，那么我们可以叫做它是这个穿越啊，
10: 穿越了，
11: 对，是穿越了啊，在它的上边啊。比如说，我给大家打一个这个简单的比方哈。比如说，我在给他做这个低头困难的时候，因为颈椎病会出现低头的困难，那么我在松解的呢是肩胛提肌，肩胛提肌呢相对来说它的层次比较深啊。那我呢，我可以直接穿过啊，直刺这块，那么我也可以在第二层穿越。那么我做穿越的时候呢，我会给他做一个持续的有限的一个提拉，那么浅层的筋膜松解了，深层的肌肉也就跟着松解了。对，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浅层的筋膜可以通过浅层的这个有限提拉、极限提拉，那么最后呢达到深层肌肉的松解，这个针是可以做到的。
1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整个肌肉筋膜全身好多地儿它都是 链接的非常密
11: 的。对，
10: 我记得一位老师说，说你在这个旋转我们的眼球的时候，我们的胸锁乳突肌就会跟着动，
11: 对，
10: 是不是？
11: 对对对，
10: 就你看着好像它和这儿离着这么远，
11: 嗯嗯，
10: 但是你真的你在动眼球的时候，有可能身体不光是这儿，还有别的地儿，它这个筋膜都会有这个链接。
11: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咱们就说牵一发动千斤嘛，
10: 啊，真的是这样。
11: 对对对，你比如说像我们迈步走一步路，
10: 嗯，
11: 那可能都有200多块肌肉参与呢。
10: 哦，
11: 对对，
10: 你看我们有朋友说了，说在端午节的时候，在新民大街体验到了主任的动筋针，
11: 对对对，
10: 缓解特别好，
11: 嗯，
10: 第三天就直接找您去扎第二针了。
11: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端午节的那次活动，我们是周五去的，
10: 啊，
11: 对，周五去的，完了之后呢，周一的早晨第一个患者就是我们在新民大街义诊的一个患者，
10: 哦，
11: 完了之后呢，晚上我又给一个也是新民大街义诊的一个患者加了一个班，因为他是从这个高新那边过来的，他说主任，我这4:30下班，我都5点能达到，
10: 嗯，
11: 能赶到，
10: 嗯。
11: 我说没有关系，我在等他哈。
10: 嗯，
11: 结果给他做完的时候都要快6点了，
10: 哎，
11: 从单位才能出来。对，
1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活动呢，
11: 嗯，
10: 大家是一种体验，
11: 对，嗯，
10: 可能人也比较多，
11: 嗯，
10: 大家比较踊跃，
11: 嗯，
10: 但是老师这个时间精力有限，
11: 嗯，
10: 可能体验之后发现，嗯，真是不错。
11: 嗯，
10: 那突然间想到啊，还有膝盖的问题，还有什么后背腰的问题，
11: 对对对，嗯，
10: 所以这就成为一个由新朋友变成老朋
11: 友
10: 的一个过程。
11: 对对对，
10: 嗯，说到动筋针，
11: 嗯，
10: 那么我们之前在交流这个问题的时候，
11: 嗯，
10: 您就说了，说可能我们某一块的这个疼痛啊、肌肉啊、紧张拉伸，
11: 嗯，
10: 就好像把一张纸，
11: 嗯，
10: 本来平铺的一张纸，
11: 嗯，
10: 你给它稍微揉了一下，然后它就有褶皱了，
11: 嗯，
10: 这个它在您的中医理论，尤其是我们的筋膜当中，您再给我们大家也说一说好不好？
11: 啊，对，那个你那个主持人真是这个做了很多功课啊。我们在这个讲课的时候，老师都给我们拿过一张这个面筋纸，比如说它就像我们一个前那个薄薄的一层筋膜，它揉了之后，就是你经常的劳损呐、啊、拉伤啊，这条筋膜它就揉在一起了。
10: 就比如说我们坐姿不太正，
11: 对，
10: 或者大家翘二郎腿，
11: 都有可能，
10: 就是你的这种肌肉的记忆，就是会慢慢的对我们的这个表面的筋膜就会有影响了。
11: 对对对，
10: 你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就是一层膜嘛。
11: 对对，
10: 那每一次我们动筋针，嗯，这个拎出来的那个膜大概有一两吗？没有。大概有多少钱重，
11: 这个他还不能用这个颗数来评论它，
10: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小？
11: 它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呢会这个您是打折了对不对哈，
10: 嗯？
11: 之后呢，我们把针给你精准的下到你这层打折的这个筋膜里边去，
10: 哦。
11: 完了之后呢，我们做有限极限的提拉。您说的还真对，就是在我们提拉的时候，针上有的时候会有缠腰纤维出来的。
10: 就是我们说那个小筋，
11: 啊，
10: 就筋皮儿，
11: 薄的小
10: 层，小筋皮儿就出来了。
11: 对对对，你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再次进针的时候，它就会有阻碍了。
10: 嗯，
11: 那我们把针拿出来的时候，上边会有一个浅浅的筋膜在上边的。
10: 哦，
11: 对，那么我们拉，那可能观众朋友又问了，那我们这种拉伤会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呀？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它是不会的。
10: 嗯，
11: 因为咱们的这个筋膜是特别的浅啊，特别的薄，就像一层薄薄的膜，我曾经这个解剖过这个羊肉哈，它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筋膜，
10: 嗯。
11: 其实你给它拉完了之后，
10: 解剖过羊肉，哦，
11: 对，春节的时候
10: 也是为了
11: 去
10: 了解这
11: 个
10: 筋膜
11: 到底是一个，
10: 其实不光是人，还有这个动物都有筋膜，
11: 嗯，有的，对，
10: 就是筋膜，我觉得它是一种保护性的，是不是？
11: 哎，可以这么说，
10: 它保护了我们整体里面的这些肉、
11: 嗯，
10: 血液，它能够很好的包裹
11: 血管神经。对，
10: 对我前两天在看一个科普视频当中也说，
11: 嗯，
10: 说我们的皮肤有多重要，因为你的皮肤才把我们整个的人体它这个塑形，它把一个好多的内脏我们的器官把它包裹在一块，
11: 对对对，
10: 而皮肤的松与紧，
11: 嗯，
10: 它也对内脏的影响是非常大 的，你是有弹性的没有弹性的，松懈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有变化，那筋膜其实我们可以对比着看，
11: 对
10: 对，
11: 它可能第一层的保护呢我们是皮肤，第二层我认为就是这个筋膜，
10: 对，
11: 当你这个筋膜要是出了问题的时候，你的周身，你说你的关节，你的肌肉，你包括会压迫这个神经，包括压迫这个血管，你比如说像颈部压迫神经了，它就会出现头晕，
10: 嗯，
11: 恶心， 呕吐，前两天我就会有一个患者，他就恶心的特别的厉害，他到处看，包括什么头部 CT 也做了，核磁也做了，都没有问题，甚至都去想别的办法了，最后来到我这块，我们做了几次之后，真的这个眩晕其实当场他就已经解决了，完了又巩固了几次，他这个恶心呕吐也就缓解，很甚至就消除了，完了还有呢，比如说我刚才说压迫的是神经，那比如说压迫血管了，他会出不是，刚才是压迫的是血管，那么如果他压迫了神经了，他就会出现麻木，比如说有一个患者他来的时候就是手指头麻呀，那么当时给他松解了一个斜角肌，完了之后这个麻是当时就消除了，所以就动静针它治疗它有是一个神奇的疗效，什么呢，它一定是一针有一针的效果，一次有一次的疗效，
10: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片子，很多人会拿着这个影像片子来找医生，说你看我这片子骨骼也没啥问题，为啥就这么疼，或者说可能看到有增生了，那您再给患者去解决筋膜啊包括调理的时候，您会对着片子吗，还是通过查体的方式更多呢，
11: 其实我们片子是一定要借鉴的啊，您比如说哈，如果他这个片子比如说咱就说这个腰突，那么说他压迫了严重的这个椎间管出来之后，椎间管导致狭窄压迫神经了，也不一定是我们能解决的，我们只解决它这个软组织损伤的问题啊，比如说轻微的键盘突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要是严重的压迫了这个脊髓，严重的导致椎间管狭窄了，那个可能就不是我们这个针灸可能解决的了，可能你就得去骨科了，对对对，
10: 但是呢也有人会认为说只要我骨骼没有出现问题，没骨折，那这个养一养就好了，但其实我们用经验告诉大家，多年的这个经验，身边有好多朋友说有的时候光靠养不一定真的能把骨骼或者肌肉拉伸筋膜损伤的问题养好，而是应该及时的进行干预才行，
11: 其实主持人提到这块我还是建议一下子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哈，有病一定趁轻趁小病来治，就是当你比如说我说我们有一些患者他的效果特别的明显就在哪呢，就是他是酸，他没有影响他的关节活动度，没有影响他的功能障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就几次哎，就解决了，但你要是严重的影响他的关节活动度了，比如说像那个腱皱炎你都抬不起来了，你形成了冻结肩了，
10: 对，
11: 那你这个时候你想那么简单的解决好像没那么容易，对，就没那么容易，
10: 越早干预越好，
11: 哎，对，越早干预，
10: 但是您干预过的就是印象比较深的他已经多少年都出现的老问题在您这儿可能瞬间解决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例还记得吗？
11: 有这样的患者哈，我们这个腰疼疼了这个将近20年了啊，将近20年了。那么说，我们通过这个动态的一个检测啊，我们精准的找到它的责任肌啊，
10: 这个很重要。
11: 哎，对，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把这个针精准的下到它这个疼痛的这个部位啊。那么我们这个找这个痛点，它不是找阿是穴，也不是找它这个啊，就哪儿疼扎哪儿，这个不是。它一定是通过我们这个动态的分析、动态的检测，那么精准的定好这个责任肌，那么。往往真的就会有一次能解决90%。
10: 就不是头疼一定医头，脚疼一定医脚，
11: 对对对对，
10: 是要找到看他解决他的链接的这个完全链筋点。
11: 哎，对，
10: 就像我们说
11: 动筋点。
10: 哦，叫动筋点，
11: 哎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理论上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们找点是基础。对，你这个点找的准不准，那它决定你最后治疗的成败的。
10: 太重要了。
11: 对对对对。
10: 所以这个您我看也有相关的这个介绍，您也是师承是吧？
11: 对，师承这个陈德成博士，是我们动筋针的发明人，首创。对对对，包括我们
10: 那未来有没有考虑过也带徒弟？
11: 我是有考虑的，
10: 有的哈，
11: 对对对，
10: 也可以考虑一下。
11: 我从了这个从自从学习动静针、接触动静针，我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做这件事情，就包括周六周日，家人呐、朋友啊、亲戚啊，我都在做。如果是今天，我甚至有的时候会。基本上自己能够得着的地方我都会给自己扎的，我也会认真的体验哎患者的这个痛苦，对不对，我们这个针到底有没有痛苦啊，
10: 是这样。
11: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不到这种

0: 无痛。那么现在基本上啊，大多数我们基本是在无痛状态下进行的。
1: 我的确感受过主任的这个动静针，是还没有等感觉到疼的时候已经扎进去了啊，就非常的快，
0: 对，快，对，进针几乎是不疼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这块是有这个套管的，所以快速的拍进去它是不疼的，
1: 瞬间就像蚊子在当你发现痒的时候，它
0: 已经完事了，
1: 已经吸完血了，是吧？大概是。

0: 往往跟患者说："哎，我这针已经完事儿了。"他说："没疼，但是可能略微有一点疼痛，就是在我们在做有限和极限提拉的时候。但是呢，那个绝对是在正常的一个患者能够忍受的范围内。"啊，对对对，而且呢，我后来我在这个临床，我会发现这个动静针的治疗，是拉近了我们跟患者的这个关系，因为我在不断的跟他去沟通，而不像我们做普通的这个针刺，扎完了，哎，你就在那儿等着我半个小时来拔针就完事儿了。而扎动静针呢，我要时刻的跟患者去沟通啊，那么说呢，哎，问他的这个感受，而且呢，我们把这个针做完了有限极限的提拉之后，他自己感觉，哎呀，松开了。对，当我们动静针的这个美优美的这个声音啪的一下响起的时候，其实患者和医生瞬间就心情舒畅了一下，因为啥？他松开了。
1: 您刚才形容了优美的瞬间的这个啪的一声，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筋膜找到了，通过螺旋的这个动静针的这个针给它旋出来之后，它会有一个断裂的过程。
0: 对，松解之后，它会有一声瞬间的有一声啪的一声响，
1: 这声响代表着是把它跟原有的我们那个筋膜蹬开
0: 了
1: 吗？
0: 对，拉开了。
1: 蹬开之后，它有可能还这两个断裂的筋膜还在体内，还是说应该能拿出来了呢？
0: 其实它是不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针身会缠绕一些这个纤维、肌纤维啊，这个也那个没关系。就是你带不带这个肌纤维，它的作用都起到了。
1: 就是抻拉我们的这个肌肉组织，使我们骨骼特别难受、身体很难受的这个
0: 筋膜
1: 是给它拉开了。
0: 对对，
1: 这是一种物理性的断开吗？
0: 对对对。
1: 那它未来还会再链接吗？
0: 其实我们接下来，哎，对，那个主持人你提的特别好哈。接下来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做运动。对，我们通过带针运动，这个针我拉完了之后，我是给它再放到第二层的。啊，比如说我就是扎到第三层，那我再给它拉完了、松解完了之后，我也会给它放到第二层。那么放到第二层之后，那么它是带针运动的。对，这个运动呢，是我们有自己的运动方式的。啊，因为
1: 我再过一下脑哈，就是先在第三层给它断开了，
0: 对，
1: 然后你再把它再放在第二层，把这个膜还是针放在
0: 第二层，
1: 这时候通过运动再让它平铺这个筋膜，
0: 哎，对对对，我们再把这个筋膜二次的一个松解，
1: 太有意思
0: 了，完
1: 了
0: 之后呢是在平铺，那么它变得柔软了，有弹性了，啊，血液呢循环过来了，那么它的疼痛就会即刻的消除，
1: 回到你一开始不疼的状态，
0: 哎，对，
1: 重新开始，
0: 哎，对，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给他松解完了之后，好多的患者，比如说颈部哈，松解完了之后，好多患者跟我说，哎，主任，我的眼睛都亮了。那为什么呀？他的血供上去了。
1: 是的，
0: 对对对，
1: 你会发现，哎，怎么头脑也清醒了呢？眼睛原来的干涩也会视物模糊，也出现了这个好转呢。
0: 对，
1: 整个你的这个后背牵拉的，就像你背着一个麻袋或者被人牵着那个绳，感觉
0: 就
1: 被放松了。
0: 对，就被放松了。
1: 我真建议大家可以有时间去到我们长沙市六园区中医院找找张主任，感受感受哈。如果真的常年被颈椎、腰椎、骨骼的问题所困扰，那不妨去感受感受。今天呢，我们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先聊到这儿。下一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您的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会都会看到。那比如说，有人说，那我现在的一个症状，可以细说一说，适不适合动筋针呢？那对年龄有没有要求？对慢病有没有要求呢？对晕针的有没有要求呢？您都可以给我们留言，主任第一时间看到，会给大家进行回复。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用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2: 链接
6: 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6: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27: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2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长春市陆园区中医院我们的专业人士张丽红老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动经针。刚才呢，在上一时段我们这是了解了不少，是不是？说到动经针，那其实也有朋友会说那什么样的类型、什么样的病症适合去扎动经针，咱们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28: 啊，好的好的，这个动经针呐，它适合的人群很广泛，啊，比如说咱从这个头上开始说啊，从头开始说，比如说头痛啊，肩颈痛啊，我们所说的什么颈椎病啊、胸廓出口综合症啊，啊，比如说肩周炎呐，啊，肩袖损伤呀，啊，包括这个肱二头肌的长头肌腱炎呢，啊，这是肩关节的，比如说还有这个腰痛，那么腰痛，比如说慢性的腰肌劳损呐，腰间盘突出呀，啊，比如说坐骨神经痛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梨状肌综合症啊，那么现在还有好多，比如说什么骨放肌的损伤啊，啊，还有这个大转子的这个拉伤啊，都会有啊。现在还有叫什么大转子疼痛综合症的啊？
26: 这叫什么病？
28: 对呀，
26: 大转子，
28: 对，疼痛综合症。对，完了还有呢，我竟然见过一个患者，他带来的这个核磁的报告，说是叫骨方肌的一个损伤。对，现在因为这个检测的仪器越来越精密，它越来越精准到某一块肌肉了，所以呢，这是给我们临床又提供了一个更主要的一个依据。
26: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监测和检测的仪器，就是说在扎之前，我们要通过仪器怎么来判断呢？
28: 其实，如果是说它带来这个核磁，那我们要遵照这个核磁的这个报告。
26: 本身
28: 就有一张
26: 报告。
28: 哎，对，它要是没带，那就是通过我自己的检测。啊，通过我的动态检测，比如说这个患者的这个他指哪儿疼，完了之后呢，那不一定是他指的疼痛就是他的病灶部位，我再通过我的动态分析啊， 这个关节活动度的一个检测，那么一个疼痛范围的一个检测，那么说呢，我来精准的给他定这个动静点。那么这个腰这个病啊，就是很多啊。那么咱们再往下说，比如说这个膝关节炎呐、半月板的损伤啊，这个交叉韧带的一个损伤啊，那比如说还有这个踝关节的扭伤。那么前几天我就做了一个踝关节的一个急性扭伤啊，这个效果都会非常的好啊。完了，比如说还有足底筋膜炎呐、还有我们的网球肘啊，还有这个弹响指啊，那么还有这个腱鞘的囊肿啊，所以它这个适应症特别的广泛。那比如说啊，这个说来说去，这些都是一些软组织的损伤。那比如说我脏腑的问题，我可不可以调？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它脏腑的问题它也是可以调的，
26: 这就更深层次了，
28: 啊、
26: 是不是？
28: 深层次了、
26: 啊，
28: 那就说明啥呢？就是人体是由一个大的筋膜，你脏腑有脏腑的筋膜，那么肌肉有肌肉的筋膜，对吧？哈，那么说脏腑的筋膜，比如说这个胃肠功能的紊乱，还有这个胃酸的这个反流啊、还有这个比如说便秘啊、还有这个尿这个比如说这个尿频啊、或者是尿便障碍啊、完了还有呢男性的性功能障碍，那么女性的痛经啊宫冷不育呀、还有这个崩漏啊，我都是调过的。
26: 这个真的是很广泛、
28: 对，
26: 不光是我们想到的，就是一个骨骼的这个肌肉的
28: 问
26: 题。
28: 对，这个、对完了还有一个大家这个美女最感兴趣的就是她可以减肥塑形。
26: 我刚要说，难道也有减肥、
28: 对对对，她可以减肥塑形。那我们曾经最佳的这个业绩是，上腹部86.5，我们减完了是变成82，一次性减了4公分。那么说这个脐周我们是从89减到86，下腹呢稍稍差一点，下腹呢会1厘米啊，最好的时候我们上腹能达到4.5厘米、啊，对，是非常可观的。
26: 很多女孩子听完之后可能
28: 就
26: 更欣喜
28: 了
26: 啊。
28: 它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分量你不一定就是能掉多少，但是你的形体一定是变了。啊，形体是能变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好多这个减肥的这个产品，可能是这个重量下来了，但是肌肉的松弛我是接受不了的，对吧？哈，但是你用了动静针，它是在减肥的同时，它是塑形的。对，就包括我这个胳膊的这个
26: 肉、白白肉，
28: 对我也可以去做，包括大腿的局部的肌肉的这个丰满，我们也可以用动静针去给它减肥、塑形。
26: 这个面是比较广的，
28: 对。
26: 可能还会有人问了说呢，一般您说针灸啊，就可能都得一次去个连续多少天，还得有个周期。那动经针呢，老师，是一次就能解决问题呢，还是说有一些疾病是一次可以解决，有一些呢也需要多次的呢？
28: 好的，那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比如说哈，你要是一个急性的腰扭伤，或者是急性的这个颈椎的一个那个脖子的一个那个扭伤，就落枕吧，咱咱们老百姓常说的一个落枕，那好，基本上我们就是一次，最多也不会超过3次。完了，这个针呢，好在哪儿呢？它不是天天扎，我们一般的呢是一周扎2次。对。那比如说颈椎这块，我左边也不好，右边也不好，那可能我今天给你扎左边，我明天给你扎右边啊。但是呢，你下次再来就3天以后再来了。对对对。
26: 为什么要有隔个3天呢？
28: 对，因为它这个筋膜是有一个修复的过程的。
26: 不能说我天天来，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
28: 对啊。
26: 筋膜像您说的，好不容易蹬开了，然后铺平了，你不能马上再去打扰它，
28: 持续的再去松解，这个是不对的。对，一般呢，我们同一个部位，我们是3天松解一次。但是不同的部位，比如说我今天治颈椎，我明天做腰，那没关系，你明天还可以来。对，因为现在这个颈肩的问题和腰腿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在这个中老年这个朋友患者朋友身上，它是同时发生的。它并不是说的我就脖子难受，其实好多伴随着腰也是难受的。所以我这样的患者就是多数他都是他今天是做这个颈椎啊，完了过2天他又来做腰，完了甚至呢他会带着他的家人。就往往我会出现啥呢，本来我是在那做治疗的时候约的是一个患者，一抬头家里边人都来了，
26: 全家总动员，是不是？
28: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完了之后 呢，我们还有一批这个教师的这个患者群，就说他们来了，他会把办公室的这个人都带来。对，
26: 这就是特别受欢迎的动金针。
28: 嗯，
26: 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可能通过我们的这个会养生会健康的平台，向大家这个了解，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动金针。有可能说完之后就有很多人动心了，不光是动金针了，还动了心了哈，就可能要动动腿直接去了，感受感受，然后带着我们自己这个多年的常年的老毛病，希望可以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也有人说了，说那你看它不光是筋的问题，肌肉啊、筋膜甚至骨骼可能都已经增生了，这样的难不难呢？在您这儿？
28: 它是这样的哈，如果真正有骨质的增生的这个问题，这个是实质性的这个改变，我们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呢，比如说有小关节的紊乱，我们通过松解筋膜，最后达到筋柔骨正。对所以说它这个我们是可以调理的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呢，我还会轻轻的给患者做做手法。所以这都是我对患者的一个偏爱的所以我是不惜花掉我的个人时间，就是希望患者能有更好的疗效。对，完了最后呢，通过我针呢松解筋膜，通过我的手法呢再回正这个关节，最后真正达到筋柔骨正，那么彻底的给患者的这个疾病给他调理好。
26: 而且呢，老师在这个做完动筋针也会教大家几个动作。其实我说有的时候生活习惯，我们的坐立行走的这个姿态也非常的重要。
28: 对，
26: 并不是说这一次扎完了你就彻底什么也不用管了，该低头低头，
28: 那不行
26: 啊，是不是？
28: 对对对，
26: 你的坐立行走还是有所要求的。
28: 那是肯定的。比如说哈，像我的朋友，像我的患者朋友，我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带针运动，我会把这个动作每一个动作都会认真的教给他。而且呢，回到家我是留作业的
26: 啊。
28: 对，
26: 还会有作业。
28: 我会把这个颈椎的这个保健操会发给他，对，让他比如说在一个办公室，跟那个同志们这个工作闲余的时间，中午休息的时间，
26: 一起动起来，是不是？
28: 动起来，对。其实我更倡导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运动方式，
26: 对，
28: 而不是说你跟我治疗之后，咱俩就这一面之缘，咱就结束了。我在我的微信这个朋友圈里边，80%是我的患者朋友。对，我会经常跟他们互动，我也希望经常听到他们的反馈。那么这样的话呢，能更多的促进他的这个疗效，那么也能给我提出更宝贵的意见。我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的调整我自己的治疗方式。
26: 这是一种互动，不断的交流，就会得到更多的信息。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会养生会健康，让我们共同了解也是揭秘动金针。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惠阳生辉健康，我是惠宇。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也是针灸康复科主任，我们的新朋友，未来也将是我们的老朋友张立宏主任。说到这个动筋针，那我们可能有不少人现在已经了解了，它挺长的，那大概这个没有到这个一拿的长度，但是呢也大三分之二的这个一拿的长度，
1: 差不多
0: 、
1: 嗯嗯，
0: 但是呢会解决我们身体很多的问题。刚刚您也提到了从头到脚，包括有人说那我崴个脚脖子，这个是不是也可行呢？
1: 可以呀，
0: 可以哈，
1: 对，
0: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崴了脚之后一瘸一拐的，非常坚强的照常上班学习，觉得你不能因为这个请一天假吧，但是呢有的时候该干预的时候可能还得干预，
1: 对，是必须的啊。对，其实不要觉得这个小的这个慢性的一个疼痛，哎，过几天我就好了，但是事实上他的病根是留下了，你比如说你再次不小心可能崴的还是这只脚，有没有发现崴的哪只脚下次还是
0: 习惯性崴脚也是有的，
1: 性崴脚，你比如说我前两天就有一个患者的家属，其实他这个应该差不多得有两年了，完了之后呢崴了一次脚脖子之后告诉我，主任这个点还在疼，完了那天哎正好我就给他就一针啊，一针扎了两次，他告诉我不疼了，找不着自己的痛点了，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针呢、它不单解决你急性的问题啊，你当时的损伤，它更主要是你这种千年不愈的慢性损伤，
0: 千年不愈的慢性损伤
1: 对它、它也是可以给你、给你这个解决的，而且它解决起来之后呢也没有，我后来发现是不是这个病程长，但是只要你关节不制动，其实它花费的时间跟你急性损伤的时间其实差不了多少，对对对，但是一旦要是影响到你关节活动的受限了，比如说那种动筋筋，其实那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0: 就是50斤，
1: 对对对、对，完了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比如说面瘫，面瘫这个我为啥要拿出来特意分享呢，我们有一个患者面瘫是4年了啊、特别特别爱美的一个老太太啊，她那个面瘫到处去治，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只要我一张嘴，她的眼睛就无限的缩小，就无限的缩小，
0: 抖，
1: 就是哎，慢慢慢慢就缩回去了。就是这个，因为她爱美呀，所以她一动嘴角，她眼睛就动；她一动嘴角，她眼睛就动啊。完了后来呢，之后其实那天我也是在尝试哈、就给她扎了一次，眼睛再也没有那种现象了。
0: 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所有的面瘫啊，
1: 对对对，
0: 肢体的一些。你比如说这个就是脑部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手的这种肢体的问题，面部的肢体，它是不是也是筋膜一下子瞬间就聚集在一起了呢？
1: 但是比如说哈，你要是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我们还不能用这个解释，就刚开始的瘫痪我们不能用这个解释，但是呢如果它长期慢性的迁延，它一定是有筋膜的这个粘连，比如说我这个偏瘫患者，你看偏瘫患者他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就是这个呢我们动筋针其实是不直接治疗的，或者是不是很合适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科是康复科，那么说他脑血管病的患者是占主要的，那么在这里边我会挑选一部分患者，我来给他解决肩痛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就抬不起来啊，他每次做运动的时候这个手就到这个范围，但是我把他肩关节疼痛的这个筋膜给他松解开之后，哎，他一下子就能180度了，对，所以呢那我们在这个偏瘫患者身上这个肩痛我们可不可以解决，其实我们也可以的，也可以的啊。那么前两天我有一个患者，他胳膊其实他的肌力还是可以的，他抬不起来，那么我们松解完了这一针之后，就一针哈，一下子啊，
0: 太开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给患者带来的震撼是他前所未有的、对，所以呢我们这块的这个患者对我们的依从性就会特别的好，对，完了每次来住院的患者也好，门诊的患者来也好，他都说哎，主任就是我就扎那特殊的针，那叫什么针，筋针，他说是筋针、
0: 特殊的针，
1: 对对对，是特殊的针、其实我说就是动筋针啊。所以呢每一个来到我们这的患者，我们都会认认真真的给他做评估啊，给他做检测，那么只要是适合我们扎动筋针的患者，我们是一定是给他做到这个最好的服务啊。我也希望有这个面瘫久治不愈的，那么也可以到我这块来尝试，也许我会帮到你，
0: 说到这儿呢，我还想到了身边有一群热爱运动的伙伴们，
1: 嗯，
0: 也动不动会打羽毛球啊，打网球啊，或者跑步啊，也会有很多运动伤，比如说网球肘啊，这个膝关节啊等等问题。当然了，像您说的，如果还没有达到关节的损害之前出现的一些制动的问题，或者说这个运动某一个点出现的一些疼痛的问题，不妨也可以尝试我们的动筋针。
1: 对，
0: 今天说了这么多，最后一点点时间也交给我们的张立宏主任给大家做一个小结哈。那到底那个用短短的几句话说什么是动筋针，能解决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大家针对这个动筋针适合所有的人群吗？给大家说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啊，我们这个动筋针呢是由这个陈德成博士首创的啊，他是呢基于中医的筋经理论，那么还有这个筋膜理论，现代的筋膜理论，还有这个现代的解剖学，还有这个运动康复学的这个理论啊，完了之后呢，我们是用特殊的这个工具啊，它是一个螺旋的这个针的这个工具啊，我们通过三步一流程，那么患者的主诉你是哪疼啊，我再通过动态的检测，那么说定准他的责任肌，定准他的动筋点，我们把这个针下去之后进行这个有限极限的提拉，把你这个筋膜给你打开之后，你的疼痛会消失，你疼痛消失了，你的关节活动度就打开了，你的功能就恢复了。对，那么说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那么下呢，我们做到这个十几岁的孩子，那么上到呢八九十岁的老人都是可以的，它几乎没有什么紧急症啊，对，它是跟我们针灸的紧急症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患者醉酒啊，比如说贫血呀啊，就是哎这些啊，比如说空腹啊，那么这些我们不扎。对，那么其他的他几乎没有紧急症的，
0: 哦，
1: 对，
0: 比如说他血糖比较高的人可以，
1: 这个没有问题，
0: 血压呢高的，
1: 血压高的也没有问题，
0: 哦，那我再问一个，追问一个，那这个人本身有慢病，高血压高血糖你能解决吗？
1: 这个呢他不治这些疾病，
0: 哦，
1: 啊，但是高血压这个呢，比如说你要是没有原因的高血压啊，我查不出来我是什么的，什么原因来的，啊，我们
0: 它不是原发性的，继发性的，
1: 继发性的哈。比如说我们真的就是有这个经验，我们比如说这个高血压头疼，我们把头疼解决了，哎，他的血压竟然降下来了，有过这个经验。但是呢，他一定是因为头疼导致的高血压，而不是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头疼。啊，对，
0: 可以相互链接。
1: 哎，对对对。
0: 所以刚才呢，我们的主任也聊了这么多，我相信如果您是新来的朋友，可能再一次对动筋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那今天呢只是一个开启，未来呢我们会继续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全省乃至全国的好朋友共同了解我们的中医药文化的这些精髓，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这些手法针法。那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在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共同学习更多的养生之法。再次感谢我们的张立宏主任，谢谢主任，我们再见。本期出诊会与复诊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上午9点半，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

0: 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2: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5: 资讯全省共享，
6: 服务链接城乡，
5: 快捷三农资讯，
6: 实用服务信息，
5: 丰富社会新闻，
6: 鲜明评论观点。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6: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7: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最近啊，不少地区落地道路停车收费优化新政，推行15分钟免费，每日限免2次，分钟级精准计费等等。比如啊，杭州已经试点按分钟计费，每分钟0.06元，告别了过去不满1小时也按1小时收费的旧模式，依靠智慧停车系统精细化的管控，兼顾市民短途办事需求与道路车位周转效率。那有地区新调整的停车收费政策，您认为怎么样呢？停车收费规则还能增加哪些惠民举措呢？欢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四平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8度到31度，最低气温17度到20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西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国331吉林段路通夜星，边境线上的夏日新图景。吉安高沟黎千年故事的江畔新韵。昨天，我国纬度最高光热电站在大安投产发电。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这样的微调整值得跟上。连日来，吉林省多地举办多彩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长春链动全域协同打造汽车产业新高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夏日吉林，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蜿蜒伸展，沿途从滑雪场转型的夏季新业态，到边境驿站升级的贴心新服务，再到高速建设正酣的希望新格局，一派蓬勃景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成为这里推动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足音。请听报道。
8: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穿过茫茫林海，在它的辐射范围内，抚松县境内的几座大型滑雪度假区告别了冬天热闹夏天闲置的境况，雪道变步道，缆车变观光，滑雪大厅变露营服务中心，
9: 夜游活动也将全面升级，温泉疗愈空间也将正式开放。今年五一我们同比增加了104%，端午呢增加了61.6%。
10: 奔着长白山过来的，然后觉得这景色真的很美，
11: 这个地方好像感觉特别悠闲，就是特别能放松自己，
8: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在抚松，两条承载着希望与梦想的动脉正在同时跃动。沈白高铁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一条是疾驰的钢铁巨龙，一条是蜿蜒的绿色动脉，他们共同描绘出一幅快进慢游、兴边富民的崭新图景。
12: 现在每天从北京、沈阳、哈尔滨等方向过来的游客，预计今年的暑运呢，大概得在4万人左右。
8: 在龙井市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记者遇到了天津游客朱宝路。退休后，他自驾游中国，跑过200多个城市。驿站里的新能源车辆充电、房车水电补给、长途车辆临时休整等贴心服务，让他选择在龙井多待几天。
13: 这个331吉林段非常好，从路面

0: 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1: 为群众办实事，就要扎扎实实，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顺路饭店的老板娘李梅，期待着松长高速快点开通，这样她的顺路饭店就名副其实了。
2: 等松长高速通了之后，从长白山过来的游客能直接路过村里，到时候就有更多的人能品尝我们的美食。
1: 李梅的期待有实实在在的支撑。不远处，松长高速公路项目石门湖特大桥施工段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3: 这条高速公路一头连接沈白高铁、长白山度假区，另一头串联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鸭绿江边境风光带，形成高铁加高速加国道立体交通环线。
4: 松长高速通车后，将围绕国331串联我县千年崖城风景区、长白口岸景区等重要景点，进一步打造优质边境特色旅游路线。
5: 快捷的三农资讯，
6: 实用的服务信息，
5: 链接城乡，
6: 全省共享，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7: 北京时间10:36，进入到我们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有地区啊新调整的停车收费政策，您认为如何呢？停车收费的规则还能增加哪些惠民举措？小爽留言说了，他说长春停车这块啊其实挺暖心的，商场最少是15分钟免费，很多的时候呢还能免半个小时，临时买个东西啊送人啊完全不用花钱，日常出行呢也是省了不少零碎的开销。阿峰也说了，要是中小学上下学的路段能单独的延长免费时间，那么家长接送孩子的时候啊停车会更方便了。楠楠也说了，他说这个政策呀设计的特别人性化啊，长春不用愁这一点，体验感提升了太多了。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1240公里的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如一条金色丝带蜿蜒于层峦叠嶂与界江之畔，全线开通以来打通了山水阻隔，激活了沉睡资源。
8: 夜幕降临，鸭绿江畔的微风拂过江面，吉安市大吉他广场正在上演沉浸式的印舞诗画演出《梦萦高沟梨》。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后，吉安的边境旅游吸引力显著提升。就在不久前，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顺着吉他的光影往深处走，高沟梨的千年故事、鸭绿江的江岸温情都藏在这座边境小城里。
9: 古朴的文脉与新潮的景致遥遥相望，这种反差恰恰勾勒出了吉安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让游客在享受现代文旅时尚的同时，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肌理。
10: 国331的全线贯通打破了我市景点分散、业态单一的发展瓶颈，吉安已摆脱短途打卡、走马观花的浅层次观光模式，
11: 直接把天南海北的游客送到了我们的院门口，我们的特色民宿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本月梨树县2026年第二阶段农村人居环境攻坚行动顺利收官，此次攻坚以十字为核心，实行战区化管理，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的突出问题，因时制宜，因势施策，以阶段性攻坚推动常态化治理。本阶段共开展7轮作战，排查问题3972个，现已全部整改。如今全县395个村已全部建立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形成了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监督的无有管护体系。各镇村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探索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治理样板。从集中整治到长效管护，本次攻坚行动不仅进一步改善了乡村面貌，更实实在在地提升了百姓的幸福感。
13: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14: 真情传递，
13: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14: 纵横城乡，
13: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城乡资讯联播。
1: 6月29号，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大安市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
2: 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装机容量10万千瓦，储热时长可达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集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3: 进场由近2万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进场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2: 据介绍，该电站所在地最低气温达-37.3摄氏度，最大风速可达9级，同时面临盐碱地质等多重工程挑战。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形成了一套可在北纬45度以上严寒地区恶劣地质条件下复制推广的标准化解决方案。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4: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5: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
1: 北京时间10点41分，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聊的是啊，有地区新调整的停车收费政策啊，您认为如何呢？停车收费的规则还能增加哪些惠民的举措呢？思琪说了，基础的免费政策非常的贴心，希望医院的周边啊统一设置半小时免费，这样挂号做检查的时间啊就能够再延长一些了。大鱼也说了，长春的停车收费的规则很完善，短途停车无压力，不少桥下停车场还推出了夜间包月低价停车。月月也说了，15到30分钟免费真是太实用了，你像取个快递啊，临时办事啊，都是很划算的，建议新能源汽车的车辆停车再给点折扣，鼓励绿色出行。你看大家啊，纷纷在这样的政策上建言献计。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0: 976编辑在线。近期多地正优化调整道路停车收费的政策，比如上海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停车15分钟内免费，每日限免2次；湖北宜昌则是将首停2小时5元调整为了首停1小时3元。这些调整直面广大车主的痛点，尤其对临时办事的群众比较友好。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停车收费政策微调，彰显城市精细化治理温度。摒弃了一刀切的粗放式计费模式，灵活设置短时免费、分秒计价规则，精准地匹配市民临时办事、短途采购需求，切实地减轻了大家的出行负担。价格杠杆同时引导即停即走，加快车位周转，有效缓解道路拥堵。城市治理不必追求大动作，从出行小事优化政策，跳出单纯管控思维，兼顾管理秩序和民生福利。这种贴近群众、务实暖心的调整思路，也为各地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可借鉴的治理范本。
0: 976每日关注。

北京时间11:44，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

0: 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20万亿元。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29号，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以67米44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七一前夕，我省各地纷纷开展红色音乐会、文艺汇演、红色展览、捐资助学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3: 长春市二道区回望百年岁月，更续红色初心主题宣讲活动在学习强国宣讲学院举行，通过诗朗诵、红色故事、原创宣讲舞台剧、红歌展演等多元形式，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干事创业奋进力量。长春鼎庆集团开展七一捐资助学活动，为181名贫困学子发放助学金33.64万元，同时以多彩文艺演出为建党105周年献礼。
4: 我们坚持每年在七一前夕举办捐资助学活动，是对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最质朴、最深情的行动表达。
3: 长春欧亚卖场连续第20年举办庆七一万人大合唱，近万名市民与企业员工齐聚广场唱响红歌。通化师范学院举办红色育人专场音乐会《足迹》，演出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聚焦东北抗联奋斗历程，以多元艺术形式串联105年党史，通过沉浸式舞台打造思政课堂，引导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敦化市黑石乡举办主题文艺汇演，献礼建党105周年，合唱、秧歌、民族舞轮番上演，各民族群众同台献艺，礼赞党的好政策，展现乡村振兴幸福新风貌。延吉推出红色主题摄影展，四平、抚松、蛟河、长白山、池西区等地通过文艺演出、红色书法展、青少年党史研学等特色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建立传承红色精神，勇担使命，努力成长为能扛起民族复兴大业的可靠接班人。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打破行政壁垒，统筹全域资源，长春市锚定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目标，以汽车产业为核心引擎，联合吉林、四平、辽源三市，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从一城独大到四市共联，一个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的世界级汽车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在黑土地上加速崛起。请听详细报道。
7: 在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产业内生动力的热度持续攀升。长春正通过强化龙头辐射带动作用，牵头建立跨市域产业协同机制，搭建技术联合攻关、产销精准对接的一体化平台。这不仅有效破解了资源碎片化难题，更让配套半径缩短，供应效率提高，加速向绿色、智能、轻量化方向转型。
8: 长吉携手推动化工材料、碳纤维轻量化部件等配套一气整车，补齐产业链短板。长平联动壮大零部件集群，聚焦转向系统、限速、专用车等领域精准配套，培育核心配套企业，构建高效配套圈。长辽协同布局新能源赛道，推动轻量化部件、电池相关配套企业纳入一汽供应链，加速产业绿色转型。
7: 视线从长春拓展，协同效应正在链上开花结果。 在长期协同布局中，吉林化纤集团依托碳纤维产销量跃居全球第一的原料优势，用被誉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为汽车产业轻量化升级注入硬核支撑。在长平联动版图中，吉林华凯比克西线束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赶制一汽解放的配套订单，补齐了四平高端汽车线束配套短板。而在长

0: 供应，填补了区域产业空白。
1: 产品呢，具备高强度、高透光等优势，已进入一汽等主流企业的一个供应链。
2: 与一汽解放搭建产销对接、技术交流、订单协作等渠道，稳定配套合作关系，全力完成生产线智能化升级。
3: 以碳纤维新材料这个关键突破口，来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产业协作体系。
0: 长春市强化顶层设计，牵头 3D 统一技术标准，共享供应链资源，协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业从浅层联动迈向深度融合。
4: 立足四市产业优势，常态化开展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推动建立一批跨市合作机构与重点产业联盟，在统一技术标准、共享供应链资源、协同技术攻关等方面持续发力，全力推动都市圈汽车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立足各市产业禀赋，四个城市错位布局，互补赋能，形成了长春龙头引领、3D 精准配套、全域链式赋能的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目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汽车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能级稳步攀升。四个城市持续深化全域联动，补齐短板，锻造长板，全力冲刺世界级汽车先进制造业集群目标。从一城独大到四市共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正以协同之力重塑中国汽车产业的东北版图。
5: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6月28号晚，逐梦前行，青春启航，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200天交响音乐会在长影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由长影乐团亲力呈现，以交响乐与流行声乐交融的澎湃乐章，为即将到来的国际冰雪盛会献上了深情祝福，也为新时代青年奏响了一曲昂扬奋进的青春交响。整场音乐会共设置16首曲目，以青春、梦想、奋斗、家国为主线，风格多元，层次丰富，传递出团结拼搏、勇攀高峰的体育精神与时代气象。北京时间10:52，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是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再会。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

0: 醒您。
1: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

0: 乡村发展，
1: 我是记者孟玲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3: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3: 奏响振兴篇章。
4: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5: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和抖音号呢，来观看直播。大家都感觉到了哈，这段时间啊，这雨水格外的频繁。那么池塘养殖啊，也是迎来不小的考验哈。那做好雨天精细化的管护啊，才能稳稳的守住这种养殖的收益。
4: 那么如果遇到了连续降雨的天气，池塘养殖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将邀请水产专家夏艳杰老师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
5: 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水稻专家赵英奎、蔬菜专家王学国。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4: 稍后进入今天的乡村发现。
3: 乡村发现。
4: 当前我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完成97%。农业农村部最新消息显示，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丰收已成定局。
5: 近日，生态环境部组织制定了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人工湿地处理技术指南。据了解，近年来，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取得显著成效。截至“十四五”末，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5%，较“十三五”末翻了一番，但仍然面临着治理难、投入大、运行差等突出问题。
4: 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5: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近日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观念转变，市场对优质、安全、营养、多样化农产品的需求进一步增长，农产品消费升级趋势更加明显。
4: 6月27号至29号，第四届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大会在北京举办，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协同协调，组团携32家本土优质农业企业全品类集字号特色农产品亮相大会，全方位展示吉林农业发展成果，全力推动吉林优质农产品深耕北京市场，走向全国，为吉林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5: 稻瘟病是导致水稻减产的最主要病害之一。记者近日从湖北省农科院了解到，该院自主研发的水稻种质资源稻瘟病抗性基因检测技术，继2022年被授予中国发明专利后，近期又被授予美国发明专利，将为全球稻瘟病防控、保障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
4: 青海省高原农业之光科普品牌系列活动“十四五农牧业科技成果展”在海东市启幕。本次活动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主办，联动12家厅属事业单位及省内农牧业相关企业共同开展，共吸引3000余名群众参与，累计发放农业科普资料5000余份，让先进农牧科技落地乡村，惠及民生。
5: 记者近日了解到，去年起，陕西省咸阳市在全国率先打造集精准承保与精准理赔于一体的智慧农险双精准平台，以卫星遥感加 AI 生物识别给农田和牲畜建立数字档案。咸阳市2025年政策性农险保险保费保规模达到3.25亿元，风险保障金额108.82亿元，惠及44万农户。
2: 把握农时，不误农。

0: 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农事热点，
1: 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
2: 最近啊，也是出现了连续降雨的天气。那这种天气情况，这个池塘养殖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马上啊，咱们有请我们的水产专家夏艳杰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夏老师，
3: 主持人。近期呀、就是吉林省的很多地方就是连续下雨，那这种情况下呢，对池塘的养殖啊，就是利太少了，虽然是补了点水，但是没用啊。就是说啥呢，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池塘啊，它水位呢很浅，那么很可能因为连续降雨呢，就出现溢出的情况。另外呢，就是下雨可能会冲击岸边，有的是土的，它不是说夯实的，并且呢不往池水里头渗漏一些泥土的，那么就会出现呢混浊。并且呢淤泥呀，虽然是说在底层没被固定被搅起来，但是因为这么总下雨呀、也会出现呢一个缺氧的现象，加上淤泥，那么这个水环境就不好了。这个水环境要是不好呢，可能会出现氧气降低啦、氨氮升高啦，这样的水环境直接会导致呢一些疾病的发生。另外呢，比如说有的池塘啊，它周边呢可能有农作物，这个农作物啊，它在施农药的时候，可能伴随着雨水进到咱们的养殖水环境中。除了这些之外呀，大家都知道，这个下雨天也没法投喂，所以不投喂，这个鱼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等等等等吧，都是下雨呀给咱池塘养殖带来的不利影响。那对于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咱们这个池塘如果说水位很浅，经受不起连续下雨的考验，那你是不是就是加高加固咱的池子？对于水比较浑的情况下，看看咱们能不能呢，就是买到生石灰。如果说咱们这个水啊 ，pH 是8.5以上，就用漂白粉。它的目的呀、就是说让这个水呢，清亮一下，同时还能呢，对于细菌等进行一下呢控制。所以呢，如果有条件，可以用生石灰或者是漂白粉。如果没有条件，那你这个情况下呢，也有一些呢，就是环境改良的，一些改底的呀、改水的呀药物，这个呢，有一些生物制剂药店呐都有销售的。另外呢，就是说咱们的投喂问题呀、这个投喂问题，咱谁都知道，宿病啊，定时定量定有定位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你还想定量？定位啥的，有人就不科学了。为啥不科学呢？可能是8点就应该喂鱼了，结果这个大雨呀、这根本也没停，哗哗的下，10点半停了，那你就10点半再喂，结果半就那个你就不能喂鱼了，喂鱼也不吃，你不仅是浪费饲料，还污染了水。所以呢，它应该是抓空喂，并且这个量呢，也不一定有以前那个计算的，因为以前在计算的时候，很可能根据池塘里头有多少鱼呀、平均多重啊，来的计算出要多少饲料投喂。但是下雨天有时候啊，伴随着温度是低的，那么温度啊也是咱们投喂饲料的一个参考的数值，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投的量要比往常也少。并且呢，投喂的时候你得留意一下子，来测试鱼的情况，是不是因为这个水太浑浊，或者是它已经发生疾病了，造成来吃鱼的鱼呢数量明显减少，

0: 这个时候呢，你就得留意了，留意啥呢？看看他们是不是有疾病发生的迹象。如果有的话，那你还除了漂白粉生物之外的其他药物，你应该考虑是不是做一下预防。这个预防啊，你比如说有时候伴随爆发性疾病啊，这个是心理性疾病，有的呢是需要外用药和口服药结合在一起来预防和治疗的，你都应该做好准备，因为水一不好就得病嘛。这也是下雨啊给人带来的。那对于就是说说那作物啊它用药之后的水流到咱就来了，咱有没有条件排出一部分老水，完做点新水来解决，或者用些解毒的药物来解决。那上述这些呢，对咱们连续的阴雨天呐，你都应该做好预案准备，避免在这一阶段呢你得病或者是影响呢生长。如果要是没做好准备的话，那后续的水环境可能继续能够造成一类疾病的发生，所以呢还得引起重视，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夏老师哈。那如果大家有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00。
2: 我们来看看，这是德惠的刘先生。
1: 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3: 啊，我要咨询一下子这个政策的问题，就是我孙女是2016年生人，她的户口已经不在本。村啊，不在农村啊，就是在进城啊，在外地。那么这次二门腿的延包啊，他爸是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土地。那么他能不能给确定在那个确权证上，就是说有没有参与继续延包的资格？这个孩子，
2: 你这个孙女有土地吗？
3: 他没有土地，因为他是2016年生人。
2: 嗯。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否在本村确认了呢？
3: 他这个那个我们报说，他说他也没给印，也没给去印。
2: 嗯，
3: 说的是说，就是说的是那个，那个就是说都没给去印。哎，就是起码是去年吧，去印这个时候。
2: 嗯，现在我们说这个事儿的前提应该是先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为只有是成员身份才有延包的资格。那您现在要做的是申请给您的这个小孙女儿在你们本村确认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3: 我要问一下蓝老师啊，就是他这个是没有土地，但是他是外地户口，也就是他也不是农村的户口啊，他具不具备这个？因为他爸现在也不是农村户口，但是他爸的有市经济组织成员，有土地，就是他，具不具备这个确定这个经济组织成员的这个
1: 身份的资格，是不是这意思？
2: 如果要是您的这个小孙女自打出生之日起就没在您村上，就没跟随他父亲落过户口，那么这种情况就很难确认。
3: 哦，我先问一下子，就是国家呀，在这方面有没有这个政策？
2: 咱们说了，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其中有一条就是户口在或曾经在。
1: 对，
2: 像您这种从来没在过的，那么就得看您当地能否给您申请确认了。
3: 那好，谢谢啊，谢谢老师。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听说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 18004400976。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的专家，今天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水产专家夏燕杰，蔬菜专家王学国，水稻专家赵英奎。大家有相关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
1: 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大家有这个尤其是政策方面的问题，我们看到大家给我们留言，一定要拨打热线，把您家的详细情况来给我们说一说哈。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和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哈。他老师，这我们家52天的小鹅啊死了， 解剖的时候发现这个肝脏上有一层血，而且包着这个有一层这个血包着，然后而且还拉绿色的稀便，不吃不喝。他说老师这个是咋回事呢？想问问刘老师。
0: 这个看不到啊，就凭他这个说，跟他说这可能是这个脏器引起的肝脏肿大造成破裂了，包出去。另外他们说还有拉稀啥的，那可能是那个就由脏器引造成的肠炎。就是看看，如果真是脏器引起的病，那就不是一只鹅，那就很多有一定的这个发病比例，而且是有厌弃的。就是今天发现了两个鹅打蔫儿。过两天发四个五个，头两天打蔫这个就逐渐会出现个拉稀啊，肝脏破裂。抛个点看一看，也可能是别的，是腹炎病毒啊，或者是这个黏膜病啊，这都有可能。那你抛检看一下。
1: 嗯，一定要抛检看一下哈。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那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这个水产养殖、瓜菜种植以及水稻种植方面的问题呢，还有这个政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2: 也提示大家有添加微信群的需求的，可以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都说这个骨关节疾病啊，一直是困扰咱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哈。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啊就是骨骼中氨糖的流失。那么单纯补钙啊解决不了问题。
2: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呢，申请了优惠大福利，力度也是空前绝后。买氨糖送氨糖，再免费送张氏颈肩腰腿痛贴和多功能散。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也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啊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2: 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啊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呢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是看得见的，一是补软骨，二是补硬骨，三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是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1: 让骨关节吃饱饭，骨硬骨壮骨润，不再犯病遭罪。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啊，腿好腰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啊都年轻了，去哪儿也都不费劲哈。天天吃氨糖呢，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那我和自己和家人朋友也都在吃。
2: 是的，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呢是有优惠大福利，力度是空前绝后的，买十盒送五盒，再免费送五包张氏颈肩腰腿痛贴，买20盒送10盒，再免费送10包张氏颈肩腰腿痛贴。这次呢送给大家这个张氏颈肩腰腿痛贴啊，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百年，一步到位呢给你赶走风湿骨痛，这里啊从里到外能够养好骨关节。打进电话就送神秘好礼，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的，那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控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咱们来迎进，这是梅河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好，
1: 请讲王先生，有什么问题？
4: 我打算那个老年人高龄补助多少钱？从多少年开始的？
1: 高龄补贴。
2: 高龄补贴，您之前问过一次了，梅河的王先生，我们上次给您解答了，2020年就开始有了。没记错的话，2020年，我上次
1: 您多大年纪啊？
2: 特意给您查了。
4: 我83。
2: 对，如果您83周岁的话，那您在3年前就可以领取了。
4: 你看那个全省一样不是一样吗？
2: 不一样。
1: 嗯。
4: 啊？
2: 标准不一样。
1: 先跟你们当地联系啊。

0: 到社区去问一下，或者村上都应该知道啊。
1: 它不一样啊，
0: 全省的标准不统一。
2: 嗯嗯，到你们村上或是当地社区再详细问一问王先生啊。
1: 嗯，
2: 哎，好嘞，
0: 好嘞，嗯，来接着看看榆树的李女士。
2: 那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你好，李女士。
3: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土地的事。
2: 嗯，您说。
3: 我是榆树的，就是土，我们在那个长春住。我们家这土地吧，是我们上班他兄弟住，兄弟种，他是一个爹一个妈的兄弟种。前20来年吧，他给多少是多少，嗯，我们也不争不讲的。可是这2-3年吧，就上班岁数也大了，不能上班了，他也就是还是仨瓜俩枣给你们要也要不饭。我想问问咨询，通过啥途径能给这钱，就是一年的全都要出来？
0: 正常这个土地不是您名下的吗？
3: 啊，是名下的，是。
0: 嗯，是您名下的土，对呀，是您名下的土地。咱说了，以前你们在说俩人商量着，他这给点就行。像您现在想的，我想按市场价包给你。那比如榆树今年可能一晌地15000，咱是家里头有多少地，您就跟市场价首先跟他协商，他是不干吗？
3: 他不干呢。
0: 这不是您的地吗？确在您名下了吗？
3: 啊，确认了，那是
0: 那怎么能这么霸道呢？
2: 那不干，你就可以把土地收回，然后咱们继续承包给别人呗。
3: 今天榆树土地吧，就是那个旱田一半晌，我们家半晌旱田，半晌水田，旱晌旱田吧，半晌是6000，水田半晌是3000。
2: 是李女士，咱就不说具体价格了。您要跟这兄弟协商不成，他要不认可您这承包费，您就可以把土地收回，然后咱承包给别人。
3: 收回吧，你说也，我们老家也是，还看面子，还没人没看送。
2: 那你这谁也没有办法呀。你人对方你管要那个价格，人家不同意，然后你还抹不开面子把土地收回，那就没办法呀。
3: 不是我抹不开面子，就是张着理就抹不开面子送我们家的土地。
0: 李女士，是的，那咱现在没有其他办法呀。南村说了，您村是张家李家不干，那咱能上邻村，咱或者上邻县上农安找人种去吗？那不更不可能了吗？对不对？
3: 是，我寻思通过啥法律途径呢？
0: 啥法律途径能强劲让张三李四种啊？
2: 对呀，
0: 对不对？
3: 不是让张三李四种，通过法律途径给我这钱全一年的全要回来。
0: 您现在您不是说要不要回来的事儿，现在是土地是您的，人家要不种，人家就把地给你。
2: 对。
0: 并不是说你必须得，咱说你这不相当于强买强卖吗？
2: 你不能说你现在说是按照你这别人可能是包6000，我就管你要，你必须给我6000。
0: 那人家要
2: 不
0: 种呢？
2: 你不给对呀，人不给6000就不让他种呗。
3: 他不种我都乐不得，他赖他不他非得。
0: 所以现在跟您说了，您手里有确权证，第一步可以找村里头，第二步可以找乡里司法所调解。
2: 对。
0: 第三步，如果他强行霸占您的土地，您是可以到法院起诉他的。
3: 到法院起诉中
0: 啊，都没问题。
2: 对，
0: 啊，
2: 得是人家不给你土地的情况下啊。
3: 那主持人，您听着，他少一年少给我们1000，少给2000都中。
2: 李女士，我们理解您的心情。现在就是说，如果说你们协商不成的话，咱们就可以走这个法律程序，或者是让这个村上帮着调解调解啊。
3: 啊，那就得走法律程序了。那上哪儿找法律去？
2: 您到法院呗。如果对方说村上调解也不行，司法所调解也不行，那您就拿着确权证，拿着您的2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法院起诉他，要回这个土地呀。
3: 啊，行，谢谢主持人啊。
0: 好嘞，
3: 谢谢，
0: 不客气啊。
3: 哎，
0: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榆树的张先生。
2: 那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99。你好，张先生。
4: 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跟别人那个担保贷款，完了我没使这个钱吧，我们一人20000都连保呢，钱让别人用，这人死了，完了这个贷我的20000让我还上了，去那个我们信用社还扣我的两个补贴，这补贴可以扣的。
0: 你们如果是连带担保，那你也需要承担对方连带的责任。如果对方没有还，你们就会被执行。
4: 啊，那这个补贴可以扣不的？
0: 您现在属于欠银行钱，您是承担了连带担保责任，并不是违规的扣您的相应的支付款。
2: 人家是不是已经
0: 这是从执行阶段？

0: 段来做的。
1: 没起诉，也没那啥，
0: 不，您不跟这个起没起诉没关系，现在是从执行阶段来做的，是没有问题的。您现在能做的就是还款。像您提到的，现在的确不是您欠钱，因为您欠的您还完了。那您现在能做的就是让您另一个，咱说欠钱那个人催促他还，或者您还了，然后向他主张，这是您现在能做的，不然会执行您的滞不款，连带担保，连带担保嘛，啊。
1: 好了，谢谢。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所以说大家这个无论是给谁担保还是连带担保，大家必须得慎之又慎啊。有的时候可能农村啊，咱们可能抹不开面儿，这个找到我了，那你说咋整啊？那我这肯定能行，他能还，这他家都在这儿。但是有的时候，往往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就出现了像刚才这位朋友遇到的情况。咱们也是建议大家不盲目给别人做这种信用担保啊。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8581579985815700空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
2: 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德惠的李先生。
0: 李先生你好。
2: 你好，李先生。
3: 你好，你好，
0: 请讲。
3: 我是，你听我，我跟你说，就是我父亲的地呀，被别人种的，因为当时啊，他是生产队队长，分地的时候我父亲不在那里，他就一直种的。完我这跟他沟通，朝他提取租金的事情，他始终就是不给。我应该怎么办？
2: 李先生，咱先问问您哈，说的不太清晰。这个二轮土地分地的时候，您父亲分到土地了吗？
3: 就是97年分地的时候分着了。
2: 当时跟那个村上也有这个土地台账，也有土地合同是吧？
3: 啊，对对对，这大地有土地台账。
2: 那您父亲97年的时候就一直种着这土地呢？
3: 对呀，这个土地从分完一直到现在，他都是他种的。因为
2: 我问您的是，您父亲97年分完这个土地，他种没种？
3: 他没种啊。
2: 那他一直他这个第一轮承包的时候，这土地您父亲也没种？
3: 啊，没种，是因为我父亲当时吧，他那个在德惠，因为这个地是在榆树。完了之后，他就像这个队长，他直接就给动了，他也没有通过我们。
2: 那您父亲97年到底分没分到土地呀？
3: 分着了。
2: 有土？
0: 那你有台账有合同吗？
2: 对呀、
3: 啊，有台账，大地都有台账。
2: 那确权的时候有确权证吗？
3: 确权这个也，我们就是这个有这个台账，在别的玩意都没有啊。
0: 那您现在有村上的这个台账，能证明您在97年时分得土地了。那您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应该先到您乡镇的，咱们说的这个农经站去了解一下。首先，我们这儿到底有没有完成确权？那确权土地到底确权到哪儿了？这是第一步您要走的。如果确权，咱们说，比如说由这个对方被冒领确权了，可能把地确到他家名下了，那您现在应该申请说重新确权，这是第二步要做的。第三步就是当您这个都纠错完成之后，那如果对方不给您，咱们可以先到乡里的司法所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可以上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您的土地承包权益，把土地还给您。
3: 我现在从97年到现在，这不马上到27年，这就30年了吗？始终都是他种的，我跟他沟通几次，他始终就是你。
2: 李先生，刚才咱不告诉你吗？到司法所吗？
0: 你得按照我跟您说的步骤走啊。
2: 对呀、
0: 啊，
2: 你得听咱刚才主持人跟您说的呀。
3: 啊，到哪？
0: 您看我说的有效信息，您一点也不听。然后您看，您总想着说，哎呀，我这几十年跟他沟通，那没有意义啊。咱沟通有效果，您就不上我们这儿来问了，咱就要回来了，对不对？
3: 对。
0: 第一步，您现在应该先去您乡里的农经站去了解一下您的土地是否完成确权，确权到哪儿了？因为您说了您并没有确权证，那么如果确权到了您所说的这个侵害您土地权益的人名下，您应该了解清楚什么原因确到他名下了，我们申请纠错重新确权，保证这份土地能确权在您父亲的名下，这样您对这块土地才有相关的权益。如果我们在纠偏之后，那我们对方还不把土地还给我们，我们就可以首先请乡里的司法所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拿着您的确权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您得这么办 啊，

0: 啊，是的，是的，
1: 嗯。
0: 那我这个现在就是我父亲现在不在了，
1: 您有土地吗？
0: 我的土地我不在榆树，在德惠啊，我父亲的土地
1: 嗯，
0: 在
1: 如果要是像您这么说的话，您父亲已经去世，他原来的土地台账上，除了您父亲，还有谁的土地？
0: 没有啊，就我父亲
1: 那
0: 自
1: 如
0: 己
1: 果
0: 的
1: 没有
0: 土
1: 的
0: 地。
1: 话，这块土地现在来看就属于整户消亡，就应该收回了。
0: 不是现在这不是还没到27年吗？
1: 这不，今年是最后一年了。
0: 是啊，
1: 嗯，他在您父亲去世之后就应该收回，并不是
2: 对，
1: 到27年才收
2: 李
1: 回。
2: 先生，就是我现在就是对您说的这个二轮土地承包这个合同，您说您父亲有在
1: 嗯，
2: 您手里吗？
0: 二轮承包地合同不在呀、啊，现在只有大队有台账嘛，这个
2: 大队
0: 这
2: 的
0: 个
2: 台
0: 是
2: 账您看到过没？或者是您查到确实有没？
0: 我也咨询了张给大队会计打电话，大队会计说确实有，
2: 您这样吧，
0: 我好像。
2: 您先到当地看一下台账到底有没有，你得
1: 嗯，
2: 先掌握这个证据，因为您
1: 对。
2: 说您父亲一轮分到地他就没种，他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
1: 嗯，你这种情况二轮能给您分
2: 对
1: 吗？这
2: 呀、
1: 事儿咱们就首先画个问号，这是
2: 啊，
1: 第一点。第二点，如果只分得您父亲的土地，且你父亲已经去世，按照现在执行的政策，也属于整户消亡，土地也应该收回了。
0: 是要带徒弟收回，因为现在他不还还。还没到这
1: 不
0: 收
1: 是
0: 回
1: 跟
0: 的
1: 您，
0: 日
1: 刚才
0: 期
1: 我跟您讲了，不是您认为的到27年才收回，而是从您父亲去世之后就应该收回了，4年就应该收回。您父亲哪年去世的？
0: 现在那年是哪年？我有点马马虎糊，
1: 咱
0: 不
1: 这么
0: 记
1: 给
0: 得
1: 您
0: 了。
1: 讲，哪年也不是今年，对不对？如果说今年收去世了，咱们这么讲，今年您可以继续耕种。咱说了，就即便您是去年去世的，咱今年也应该收回。所以说，您这个权利很难主张了，明白了吗？
0: 那这个地他始终他还是种的
1: 至
0: 呀。
1: 于他种没种，那是另一回事儿。就您认为对方侵占了这块土地，但是这块土地跟您的没权没关系，他侵占的是咱村上其他经济组织成员他们的权益，应该由他们提起主张，跟您并没有任何关系。
0: 那意思是说，我现在就是这找这个土地就是没有任何意义了呗。
1: 您找不出，如果按照您刚才跟我说的情况，我们帮您初步判断，您找不出。嗯，
2: 好嘞，李先生啊，咱
1: 好
2: 们跟
1: 嘞，
2: 您说到这儿
1: 来
2: 了。
1: 接着看看公主岭的温女士，
2: 你好，温女士。
3: 喂，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3: 我们家孩子是第3胎，我出生证上没有名，现在可不可以加上？允不允许？
1: 孩子在你们村上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了吗？
3: 是了。
1: 确认了可以申请添加，但是现在可能操作不了，咱们就把事儿报给村上就可以了啊。
3: 现在可以申报，是不对呀、啊？
1: 对，可以报给村上。
3: 那好了，谢谢啊，谢谢。
2: 好嘞，
1: 来看看舒兰的许先生。
2: 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99。你好，许先生。
4: 你好，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我麻烦你咨询一下车外地的问题。
2: 您说具体什么情况？
4: 去年我们村上让我们一亩地交了300块钱，就是交3年的钱说给滋补。而且今天又冲我们要钱了，说又今天还得交钱呢。去年说交3年的钱给滋补，而且滋补一亩地就补几十块钱吧，好像一大亩就补50左右块钱，好像是吧？但相当于几十块钱，我没，反正就是几十块钱，反正。
1: 您想问啥
4: 一
1: 呀？
4: 亩地是不是交3年的？
1: 您想问啥呀？
4: 那今天又交，我们交完三
1: 你
4: 年
1: 得
4: 了。
1: 问清楚啊，去年您交的3年是往前赶的3年呀，还是往后算3年呀？这事儿不得问村上吗？
4: 那我们没问，
1: 对呀，
4: 但是又
1: 所以说呀，您得问村上啊，是不是村上跟您说的是？现在咱们来按照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分析啊。可能村上说是您可能得补这3年的费用，我就给您报当年的直补。
4: 完了之后，村上一冲我们要钱钱，那没说，就是说要么交
2: 那
4: 三
2: 您
4: 年
2: 先
4: 的。
2: 了解一
1: 对，
2: 下，
1: 您得
2: 问
1: 先
2: 问
1: 了解
2: 到底
1: 呀。
2: 是哪3年？是前头这
1: 啊，
2: 3年呢，还是说这个从今年开始往
1: 往
2: 后这
1: 后退
2: 三
1: 三
2: 年？
1: 年呀，这事
2: 咱
1: 儿一问不
2: 问
1: 就清楚了吗？
2: 问。
1: 是不是你们之前都不交钱？然后村上说了，你们现在交3年的钱，我就给你们报直补，不就这个话呗？可能是对不对？
4: 完，再说今天吧。

0: 又让我们交了。
1: 对，
2: 对呀、
1: 啊，
2: 又让交的不是今年的吗？
1: 对，您先问问之前交那三年包括哪三年就完事儿了啊。
0: 啊，
1: 嗯，问一下村上啊。
0: 啊，好，
1: 哎，好嘞，
2: 好嘞，嗯，来接着看看下一位蛟河的孙女士。
1: 你好，孙女士。
3: 啊，你好，
2: 请讲。
3: 我养的是几个鸡，那个那鸡窝不出水泡，完水泡破了，就整一黄嘎啥的，怎么回事啊？啥原因呢？
1: 嗯，咱问问刘清河老师。
4: 我问你是不是关上了脸吗？在脑袋上？
3: 鸡冠上。
4: 对，那得剃皱了。你把那关上起泡的话，抹点止药水，别的办法没有。抹点止药水给它隔离起来，让那鸡软号消毒，别再传染别的鸡。
3: 我刚才因它那鸡冠破了，刚才用洗那个盐水给洗一洗，洗完抹点止药水就行啊。
4: 对，抹点止药水就行。你把那有病的鸡跟没病的鸡给它隔离起来啊，别在一块搁着传染。你打吸豆苗造成的。
3: 啊，是吗？他刚还有一个鸡冠可他精神头上吧，都各方面都挺正常，就鸡冠白色的。
4: 那可能就缺，那可能是什么吧？得大肠杆菌病了，得沙门氏菌病了呗，就得鸡伤寒了呗。要是还能活着，能吃能喝的，没啥事儿，这就鸡伤寒。你给这个点药吧，给点这个护本尼考了，安诺沙星了，不害酸了都行，连吃三天。你养是散鸡啊？养多少只啊？
3: 养了十只，跟公鸡是自己家吃的，跟那笼搁那棚里圈的。
4: 哎，起泡呢，赶紧给它隔离起来啊！别跟它搁一块了，搁一块那健康的害得。
3: 啊，好了，谢谢啊！
1: 一定做好隔离啊！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那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00。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德惠的潘女士。潘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请讲。
5: 我房子吧盖十了多年了，就这个房屋确认证没给，剩其他别的手续啥都健全。
1: 嗯，
5: 我这个房屋确认证上哪起去？
1: 嗯，那同村的别人家给没给呀？
5: 都给了，就把我那这个房子落下了。
2: 什么原因给您落下了？
5: 我问他吧，他说话里没有那个房屋确认证了，他说等以后的话给你补。这一到现在我一问话，他说没有那个房屋确认证。
2: 您的意思到你那儿就缺这个工本了吗？是这个意思吗？
5: 啊，对，对。
2: 那您还得问一下当地呀，他这工本咱说也不能一直不到啊。
1: 对呀，不能说是就缺你这个，别人家都有。
2: 咱赶上当时缺这一个行，那咱说这玩意儿你一个月不来，俩月还不来吗？对不对？
5: 我那个啥，春天吧，五月不到五月，四月前，我到那个政府大厅去问去了。
2: 嗯，
5: 他也说，他说过了五一，三项合一给发个本儿。
2: 嗯，
5: 我也不明白，我是个老太太。
1: 嗯，
2: 那没事儿啊，您在，我不知道您去乡里头方不方便，还是得再去问一问，因为这就是您当地，咱说了他可能这个工本没有了，然后他这个得咱说统一到了之后才能给大家重新印发，还得到您当地去问一问。
1: 五一之后又去没去问潘女士？
5: 我没有啊。
1: 啊，那您再去问一问，看看你说这都过完五一了，大概啥时候能下发，再问一问。
5: 啊我现在在公主岭呢，我没在我老家呢。
1: 或者有没有当地电话什么，咱打一打问一问也行啊。
5: 给那个政府大厅电话我不知道，我都80多岁了。
1: 让子女或者亲戚朋友帮着问问啊。
2: 再问一问没事儿，别着急啊，这个事儿。
1: 嗯。好嘞，咱们也和潘女士说到这儿哈。
2: 也提示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没有关注直播的，大家抓紧时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不管大家是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水稻种植以及瓜菜种植，还有咱们水产养殖以及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 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哈，他老师这个辣椒叶子发黄啊，叶片厚，他说是不是叶面肥烧苗，苗子发也不咋长啊，有没有啥补救办法，想问问王老师。
6: 辣椒叶片发黄，哎呀，发黄这个情况，干点的是给庄稼病和那个季节性斑点病，一般的庄稼病其实比较多一些，就是说一定要看当时的那个症状描述的一定要清楚，尤其是属于庞南地区，如果根系发育不好，有的时候叶片有黑色点，黑点中间变有个小白点，这个时候那这个庄稼病呢，就是比较短，比较那个容易比较频繁。我们可以打点青霉素或者加上青霉酮，这个一定要根据当时的症状描述，然后再具体确定。暂时他先打青霉素吧，加青霉酮就可以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学国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咨询。
2: 刚才有一位繁华似锦说了，他说我们这土地合同写的是2027年12月份到期，吉林省极少数地区是98年1月1号是我们的合同起始日期，那您的土地就到2027年12月份，绝大多数呢是97年1月1号是起始日期，还有95年开始的，所以说呢大家我们常说的二七年一包是按照绝大多数人的土地到期情况来说的，极少部分地区是98年1月1号开始啊。
1: 好，那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哈，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刘清河老师，说老师，我们家牛啊是1100斤左右了哈，刚开始像是角膜炎，两个眼角全是这个眼屎，然后这个角膜还红。后来就发现食欲下降，这个反刍减少了，排便刚开始是稀的，后来就不排便了，体温还正常。他说嘴里啊经常流这个透明的口水，他说这个饿了大概3天多也不咋吃草，不排便。他说这个咋回事呢？想问问刘老师。
7: 前两天是羊啊，
1: 牛。
7: 他养多少头牛啊？
1: 嗯，他没具体说，老师现在就说这头牛出现这种情况。
7: 这个饲养管理有些问题，我没太听清楚。
1: 嗯，他说就是刚开始像是这个角膜炎似的，眼睛这个角膜发红，还全是眼屎，后来就开始食欲下降，这也不怎么反刍了。他说这个刚开始是拉稀，后来就不变了，体温还正常。
7: 他说眼睛红，然后出现拉稀现象。
1: 对对对，
7: 这个就很复杂。你这么的吧，他一天以后让他打电话给我出。介绍一下。
1: 嗯，好的，这样。嗯，
7: 一头牛啊。
1: 嗯，他说可能就一头牛，是个大牛还是
7: 就是啥牛说不清楚。告诉你的话，就发个微信告诉你，你再给我打电话。
1: 好的，咱们也希望这位朋友一点之后啊拨一下12582，找一下咱刘清河老师，把详细情况跟刘老师说一下哈。
2: 提醒大家8581-5799-8581-5700贡献，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抓紧时间拨打。来看看，这是线上的朋友。
1: 嗯，这是双阳的刘先生。
2: 你好，刘先生。
8: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那个土地延包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一家人是4口人，那个我们97年分地的时候就分了两份承包合同，完了18年确权的时候也是两个确权证，完了我父亲是单独一个确权证。22年我父亲过世了，我可不可以主张就是为啥我们一个户口两个承包合同，完了导致我们现在就是我父亲那个确权那个认定为整户消亡了，我可以这么主张吗？
2: 不可以，咱们现在界定整户消亡并不看户口本，是以承包户的户为基准，那承包户的户也就是大家在二轮分地的时候相关相应的这个土地台账，当时的土地合同，如果您父亲的这个户上承包户上的户上没有其他人在世了，那这个户就属于整户消亡
8: 啊。那我们之前就是在一个户口上，那时候二轮土地承包，
2: 您看我刚才跟您第一遍就跟您说了，不看户口。
1: 对，你可能二轮承包合同，您说那意思我们一个户口为啥给我们分成两个户，那是当时你们同意的呀。
2: 这都是咱自己当时签字画押分的地啊。
1: 对， 那如果你们、
9: 啊就是、
1: 那个时候就可以提出异议，我们这个分一个合同里、嗯、那你们当时没提出来，所以说现在就按这个土地承包合同来看了啊。
9: 啊，这个就找不回去了。
1: 对，
2: 找不了啊。
9: 啊，那行好、
1: 嗯、
9: 谢谢。
2: 好嘞，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接着拨打热线85815799 85815700。
1: 嗯，
2: 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刘清河老师，他说散养的笨鸡仔30日龄，他说什么时候做驱虫，他说还有就是这个豆饼煮食之后喂这个小鸡仔行不行。
9: 先说是什么啊，第一个他说散养鸡怎么的，
2: 30日龄的这个散养的小鸡仔，
1: 嗯，笨鸡仔
2: 什么时候驱虫、
1: 嗯，
9: 驱虫可以了，这30天了，你干。如果说你要是想驱想养好了，你这30多日龄可以驱了。如果说你要是非常细心，你观察一下它有没有特殊的表现，你比如说掉毛啊，那个啄羽啊，还有吃这些鱼物啊，那吃石头粉、吃土块、吃塑料布啥的，你这都可能是有虫子，那就驱一次。如果没有，30日龄很健康，你就暂时不要驱啊，这是一个问题。
1: 嗯，
9: 还有一个问题是。
1: 他说这个豆饼煮熟了喂30日龄小鸡仔行不行。
9: 这个不能说不行，因为是豆饼嘛，你不能喂生的啊，生豆饼，特别是那个生炸的油那个豆饼，在那里还有一些这个毒素啊，影响的营养吸收。你要想用，你就只是了解一下这个豆饼啊，它炸油是熟炸的还是生炸，如果生炸啊，把油挤出去了，这个豆饼里面还有一些营养的抑制因子，你必须得啊，经过100度加温，就炒5分钟以后给破坏了啊。另外，你喂鸡也不能单喂豆饼，你得把它拌到这个苞米里面，还有加油麦麸的谷粉呐、啊，加这些东西。你单纯喂豆饼不行。
1: 嗯，好，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周先生。
2: 来看看这，哎，周先生掉线了，咱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啊。来看这位朋友，他也想问一下。刘清河老师，他说这个小鹅仔啊，他说出来12天了，他说缩脖，他说不爱吃食，他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9: 12天了。
2: 嗯。
9: 不爱吃食，12天没断奶呢，不是狗吗？
2: 小鹅。
1: 鹅仔。
9: 鹅呀。
2: 嗯。
9: 鹅12天了缩脖，那就看多少。如果是一群都出现问题，那就有问题了啊。一般7到12日龄，7到15日龄这阶段。容易是地质微生物缺乏，哎，如果说这个母鹅在饲养过程当中，缺乏维生素的话，它雄的小鹅成群都这样。再说鹅那小鹅，你虽然说鹅是水禽，但是怕潮，如果是你饲养的环境非常潮，它就出现这问题，那个毛啊，悄毛悄似的，缩脖，那扎翅膀。那你看看，另外再看看粪便成不成型，如果不成型，那可能是有还有别的。看看，如果说这个拉稀啊啥的，还有可能小瘟，你这个吧，说不出特殊症状来，这些问题你就都得考虑。
1: 嗯。
9: 你看找不着，另外你看看有没有这个小瘟的症状啊？
1: 嗯。
9: 你说往后坐呀，眼圈发黑呀，啊拉稀呀，这是小瘟的症状。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哈，我们来迎进，这是农安的周先生。哎呀，周先生又掉线了哈。这样咱们大家打这热线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也是想问一下刘庆和老师，说老师这个小鸡仔啊刀鸡蛋是咋回事呢，想问问你。
9: 刀鸡蛋就这么几个原因啊，一个缺钙了啊，这个病吧叫异食癖，什么原因引起的，一个缺钙啊，或者缺磷，或者缺维生素 D 啊，这是一种原因，它是刀啊。再就有寄生虫，它消化道有寄生虫，那怎么办，你再一个就光照强了，你搁那个鸡棚子里头啊，这个窗户跟前底下那个啊，特别这个阳光强的地方，照射太强了，就这么三个原因会引起的。你自己找一找啊。如果说不是阳光太强，你就看一下它是不是缺钙，就是你喂的饲料里面有没有谷粉啊、贝壳粉之类的。
1: 嗯。
9: 如果没有，长期没有，就会出现这情况。
1: 嗯。
9: 再就是寄生虫，消化道的寄生虫啊，都出现这个问题。
1: 嗯。
9: 这三种情况你都排除了，那就能够就不会出现这问题了。
1: 嗯，好，我们来迎进公主岭的王先生哈。你好，王先生。
10: 哎，你好，
2: 请讲。
10: 是你家兽医专家呀。
2: 嗯。
10: 我有几个小鹅，它胀肚子，它拉白稀便。
1: 嗯。
10: 这是
9: 那多少只啊？
10: 能有20来个，就家中养的。
9: 四个养的，多大年龄了？
10: 两个来月，
9: 两千来个。
1: 嗯，两个来月了。
9: 拉白漆，他家是上树了。
10: 嗯。
9: 啊，你这可能
10: 拉稀拉的像水一样。
9: 哎，你这可能和大肠杆菌病了。你这个喂点什么腹外酸吧，药里拌点腹外酸，或者拌点腹外宁烤，起码没救也行。

0: 体重，你就看你这个一个小盒用多少支，加一块能多体重多少，按照这个量，把这个药呢拌到料里头，连吃3天，或者饮水早午晚各一次，也3次，一天3次，连饮3天也能控制住。另外，你这个如果说拉
1: 水里
0: 白
1: 料
0: 剂
1: 里都水里料里都搁呀。
0: 对，把药拌到料里头拌均匀了。你要是拌不好，拌不均匀，一定要那饮水。
2: 就是老师这个
0: 早上、中午、晚上各一次。
2: 老师是不是水里或者料里选一种就行？
0: 对，选一种行。
2: 哦，你不用水里和料里都放啊。
0: 不要都放。
1: 就福本尼考和那个是什么？
0: 青蛙霉素也行，
2: 氟苯尼
0: 多半酸
2: 考，
0: 也行，诺沙星也行啊。
2: 选一样就
0: 对，
2: 行。
1: 青蛙霉素是粉剂的。
0: 你买个粉剂更好，买个粉剂就助兴用的也行，那好你不好掌握量。那助兴用的一般都是受用就是20万单位，那一支是多少毫升呢？20万。那20万呢，你可以喂1天3次，一次喂1万单位，给这一个额。那你说你这一管能喂20只的额，
1: 那一
0: 就
1: 斤能一
0: 早晨一管，中午一管，晚上一管，给放到水里面。这样子把这水都喝掉，你算算这20只鹅一次能喝多少水？把这药倒在里头，让它喝掉。
2: 你看哪个药好买，咱就买哪个就行啊。
3: 行，
2: 好
4: 好
2: 嘞，
4: 嘞，
2: 王先生。
4: 来看看东岸的周先生。
2: 你好，周先生。
4: 周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这样吧，可能周先生跟我们缺点缘分啊，3次了，还是打进直播间不讲话呀。
2: 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不再接听其他朋友的电话了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明天中午的12点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热线来咨询。
4: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没有添加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我们看线上也有位朋友打进直播间了，看看如果要是能接进来，咱们就给大家解答一下啊。也提醒大家，没有添加的记住群号18004400976。来看看这位朋友吧，咱们给他解答一下。
2: 这是想问一下咱们的这个王学国老师，他说老师黄瓜、豆角、茄子、黄叶、卷叶是啥病？得用点啥药呢？王老师。
0: 黄瓜、豆角、黄叶的话，这是属于典型的一个双母病，就是说这个黄叶一定要看它的病斑是不是圆性斑，有没有漏洞。如果要是属于已经这个出现破损有漏洞，那是属于细菌小斑病。双母病呢，那就是说没有那个漏洞，它不破损。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拿点双门维啊、银板这些都可以。如果要是黄瓜叶当中已经那个叶片当中有撕裂的或者有漏洞的。这种现象呢是属于细菌性病案，我们可以打点春梅素。豆角呢，黄叶呢分怎么个黄？如果是属于整个植株当中变黄呢，这是属于根腐病，我们可以灌一点那个比多米菌酯。豆角呢，如果是这条甲上如果是属于那个有黄黑色的这样的病斑，那是属于那个炭疽病，一定要去打那个炭米价或者单一辅酶就可以了。
2: 好的，非常感谢王学国老师哈。
4: 好了，那今天节目就接近尾声了，也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那大家问题呢，可以明天继续关注节目，明天12点继续答复。
5: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 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

0: 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更是我们乡村发展的最大财富，而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宜居舒适的人居环境，也是我们乡亲们最直观的民生幸福，更是呢激活我们乡村振兴发展动力的关键基石。过去大家提到乡村，可能会想到房前屋后的杂物乱堆，包括污水遍地或者是垃圾遍地等等这些老旧的模样，而如今呢，随着乡村的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的持续深化，无数的乡村也是迎来了翻天覆地的蝶变。
1: 如今我们说呀，看这个乡村干净整洁，生态宜居，还特别的喜人。而且现在这也是衡量一个新时代乡村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我们说人居环境整治从来不是简单的扫扫地呀、清理清理垃圾，因为它不只是咱乡村的面子工程，更是带动乡村提质、农民增收、治理增效核心的里子工程。在各地的实践当中，整洁优美的乡村环境不仅是盘活了闲置的农房和闲置土地，也是催生了像我们熟悉的现在乡村民宿啊、庭院经济、休闲采摘一系列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更让乡土好物走出乡村，也让大批的外来务工人员返回家乡。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孟玲华，透过一些采访观察，与我们一同来去分享人居环境整治为乡村振兴蓄能赋能、激活乡村发展动力的思考与实践。来，玲华，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乡村广播的记者孟玲华。
0: 其实说到这个乡村发展的人居环境整治，可能很多的人会觉得说，哎，挺简单的，我就是把这个庭院家庭这个前院后院收拾收拾，或者把我们这个路边收拾收拾就得了。但是在我们的采访一线观察过程当中，是不是你觉得还有其他的方面也算是我们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呢？
2: 其实我觉得人居环境整治这个事儿，可能大家想的时候想的内容很少，但是假如说我们真的有一天我们到乡村去玩的时候，你到了一个很美的村子，你从走进这个村子的第一时间开始，你就会有这个感觉，这个村路很好，村里很漂亮，周围的这个房子它会有一个统一的一种样式，或者说有一个统一的风格，还有它自己独特的这个村子的特点。然后呢，还可能你到了这个村子这个小院里头，你看它这个房前屋后不是那种都堆的柴或堆的苞米堆的，不是这样的，是房前屋后都种着好看的花，然后种着这种你可以采摘的这种可食的这种这个水果也好啊，或者是蔬菜也好。然后呢，你走进这个院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庭院里不是像南方的那种小桥流水，但是有咱们东北特色的那种热情，那种非常浓烈的这种夏天的或者秋天那种色彩。以及就最简单的，我们到了这个小院或者说到了这个村子之后，我们会做一些什么？可能我们会吃饭，我们吃完饭我们也会比如说上个洗手间呐、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周围溜达溜达，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其实每一个角度都很便捷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整体放在一起，这个才叫一个乡村的人居环境真的是好了，让你感觉便捷了，它是有它独特的这种生态的感觉，然后再加上我们城市的这种良好的服务在一起，才叫它的人居环境真的变好了。
1: 说到和美宜居、环境整治、乡村治理这一系列大的课题啊，但是都是透过小的切口，无论是特色的种养殖，还是说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哈，这个庭前屋后啊，所有这些朴素、便捷、高效的一系列的打造。所以说咱吉林省的示范样板村一下子能说出来的，肯定是你看刚刚咱们又采访过的朝阳村啊，对吧？辽源的朝阳村，
0: 包括这个九台的马鞍山，
1: 这都是你看一提到这样的乡村美丽的和谐宜居环境，让我们内心觉得真的向往当中哈，包括对于乡村更有了想去旅游，包括想去进一步发展的这样一系列的信心。那也问问玲华，刚才说的都是一系列的样板村，但是随着现在这个样板带动示范作用，其实越来越多的乡村也在逐步的在乡村治理上有非常好的一系列的做法，有没有印象深的围绕这些跟我们也分享分享？
2: 可能比较多的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说这个九台区，它整个是围绕着咱们这个乡村旅游啊，或者说是围绕着咱们这叫路网景观的建设，他们投入了很多。实话这个是真的是我觉得这种人居环境整治，它在某一种方面是我们政府需要这个大力投入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那你这不就是一家一户扫干净。

0: 不是，你要是一家一户扫干，它只是这个围绕这一个点一个小圈的过程。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做好了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了真正的这种环境基础设施配套升级的这个服务在里边之后，它就可以拓展成一个大的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区域。比如说像九台，它有这个妙香山啊、叫马鞍山，还有这个八台岭。他们就是穿成一线了，在这个一线上的所有的村庄，他都会通过人居环境整治的这件事儿会受益。这种受益可能大家会觉得那就是他这个村里好了，不是，沿线上他会带动村里人，他们不仅是有这种乡村配套产业，最简单的就我从妙香山下来，我可以到这个那叫叫什么村来着，叫红光村，我可以在那吃口饭。我在那儿吃饭的过程当中，这个农家院相配套的这种就是我们这个小饭庄也好，或者说我们这个短暂的旅游产业也好，这个就发展起来了。可能没多长时间，两三个小时，三五个小时，但是对于这个村子来讲，它这个乡村产业的落地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们来到这个村给我们的感觉，哎呀，这个像这个非常淳朴乡风文明的这种感觉就扑面而来。这个其实我觉得跟环境整治，跟整体的这个村民的这种整体的这种提升能力是有关系的。这种东西是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们可能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人居环境整治这件事上。大家可能以前都觉得，哎呀，那不就是啥啥啥，那不就是啥。但是这种那不就是，现在变成了老百姓自己会觉得，我们村如果这样，可能就不去别的村了，就来我们村。那相对应的就会让农民增收。这个是一个有必然联系的，是这种老百姓能感觉到的产业文明增收连在一起的，对我自身有好处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
0: 所以说可能很多地方的老百姓感觉到了，那这个地方的发展起来就会快一点。
2: 嗯，其实我们邀请到很多的这个来自于吉林省各地的乡村的村书记哈，包括我们的驻村第一书记，包括我们的产业的一些致富带头人来到节目当中，其实大家都会和我们分享一件事儿，产业和我们的乡村的人居环境，其实它是有一个内在的一个关系的。当我们你看很多的一些书记在说我们有了产业，有了产业之后我们有钱了，有钱了之后把我们的这个人居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然后呢我们的人居环境越来越好了之后，我们的产业也在不断的发展壮大了，而且也会让很多的一些外来的企业能够进驻到村里，为我们的村民增收，包括我们的农业增效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推作用。那其实这是我们人居环境和产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那想问问林华，你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看到过很多的一些乡村，他们在人居环境整治之后，对于他们的乡风文明，包括邻里间的这份这个相处，也都是有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很必然的联系呢？
0: 确实是，因为在采访过程当中，比如说梨树，我记得他有一个村是什么呢，他整治这个环境治理的时候，他选择了一种方式，就是这种村规民约。
1: 嗯，
0: 这种方式可能老百姓会觉得是这种方式是不是相对有点传统了，
1: 就是、这个词儿觉得有点严肃。
0: 你会不会就是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去这个河北采访的时候，在河北他就好多年前就会有一个大石头上写着我们这个村子的村规民约是什么，但实际上这个对于我们当地的这种乡风的这种打造是很好用的一种方式。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这个方法老，但这个方法好用，那就可以用。然后呢他们是什么呢，约定很简单，我们在环境整治的时候约定大家这个我们垃圾不出户，垃圾不出户后边配套的东西是我们村里或者乡里帮助你收集好的这个垃圾，我帮你运出去，运完了之后呢我们还有专门整合的地方，整合之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把它是填埋呀或者销毁，是这样一个过程。这就给老百姓提供了一个这个后续能够完成持续完成它这件事儿的、首先在思想意识里我们有这个村规民约，我家这样，我们整个这个小队我们都这样，我们小队比你们小队做得好，然后呢我们守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在我们的这个脑子里有一个红线之后，这件事儿就成了，可以做，然后呢后续又帮老百姓解决了一些困难，就是说我这个不能解决的这些东西怎么办，甚至于我在这个在秋收季的时候会有一些秸秆，我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我打包好的之后我地里还是不是特别干净的，这种怎么办，他们后续会有你这种解决的方式，让老百姓能把这些他解决不了的就是这个清运的这个难题解决掉。还有一

0: 个就是以前在有一些村子，就是这个合作社的发展，他们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是养殖场，
1: 嗯，
0: 养殖场这个粪肥对殴的事儿，就是每天它这个牲畜都会产生这种粪肥的垃圾。这种东西对于养殖场来说呢，它是好东西也是坏东西，就是它是在堆粪，就是这个堆积到一定时候它是可以销售的，但是你这个堆积的过程它会有一个什么，它会有味儿，
1: 嗯，
0: 然后呢它会有这个对于这个地块的这个面积的要求，以及你周围这个邻里的要求，那个地方就是曾经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没有人愿意在下风巷站着，你都别说在那儿住着，就你在那儿整完，我这个下风巷我都没法住，
2: 恨不得喘气儿都不想
0: 了。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像比如说有一些地方，还说这个李叔，他会给你建这个堆垃圾点，告诉你在什么地方，我这个村里他规划一下，我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做这个堆垃圾点更好。然后呢，我这个做完了这个堆垃圾点之后，集中的会给他，因为我去过他们当地的堆垃圾点，那个堆垃圾点是啥？他不是说堆那儿就叫堆垃圾点，不是这样。他会做一个像有的地方会做一个这个池子那样的东西。然后呢，因为他除了固体以外，他还有流体。防止它要下渗，然后呢下渗的时候它会有这个防水层，两边还有那个引流的那个槽，然后呢甚至有的时候它会在上面有的地方做盖儿，整体就是让它能对周围环境影响变得更小。另外一个在清运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我这走一路我这个因为
2: 散一路
0: 散一路，或者是我走一路然后这个味儿传一路，不是这样的。它是通过这个运输的简单的方式，就是一个小车啊，这种服务体系的这种，你可以运到那儿，然后呢在这儿简单的清理。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投入，就是这种投入是那种粉剂啊颗粒状的投入，让它去味儿，让它快速的腐化。同时大家会觉得，那这个东西之后怎么办呢？之后这就变成好东西了。
1: 对，
0: 就是养殖场它做出来，就是它不是就是通过那个堆垃圾点，然后呢时间腐化了之后，这个东西你就可以提供到我们最简单梨树当地的这个有机粪肥的这个粪污还田这件事儿，100%还田，前提是你能把它收集在一起，前提是你能堆垃圾在一起，这个其实就是对产业的一个提升。同时呢，老百姓也看到了我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我这个效益增加了，那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就可以这么做了。所以我的这个在这个乡村文明也好，或者在意识上也好，大家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说这件事儿就应该这么做。然后他这一个村子可能就都去这么做的时候，这件事儿就变得简单易行了。这个村规民约就等于刻在大家心里了，就不只是刻在石头上了，刻在大家心里了。
1: 你刚才说的这个哈，就是你看，去年的时候，你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实践的案例，就是大家在村规民约的约束之下呢，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堆垃圾还田了之后，怎么样更好的效益最大化？你比如说去年在这个镇赖哈建平乡这个来贝，我们说叫造黑土的民企哈，他们当地为了更好的来去把这个生物质秸秆发酵体系运用起来，就基本上整个他当地的这个建平乡所有的这个粪污的这个还肥呀，所有的从源头上从收集，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就像刚才讲的这样一个体系，是由企业来去做主导，然后合作社、家庭农场助推带动，当地的科技下乡，包括技术指导员共同来去协同配合，让这个包括在很大的一些项目建设之下，然后把这个事情很好的去助推。所以说让粪污还田哈，包括在生物质秸秆这个利用上有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做法。其实这个也是倒逼让我们说什么呢，这个粪污还田其实对于很多当地乡镇的建起新厂来讲其实也更有信心了，是不是？你看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你像还有这个鹿粪啊，包括很多地区双阳啊等等，是不是也对很多想要投资新厂来去做这样的一个配套设施啊方方面面的这些企业也更有信心了，对很多的乡镇来讲。
0: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配套服务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会有人最简单的第一批人可能是返乡创业的，就是我原来就是在这儿的人，我可能会回来想，哎，我们这个家乡现在缺点啥，我觉得什么是个商机，然后你配套的这个基础设施达到了一定标准之后，我是不是就可以来这儿做点啥事儿？所以说呢，像这个粪污解决了，或者说是我的这个养殖场可以落地的时候，大家可能后续的就可以，我除了养殖以外，我是不是还可以加工，深加工，或者是到最后的时候我简单的我做的是储运，我做的是销售，这都可以，这个链条就可以让它变得更长。

0: 房，让它变成一个可以实施的一个东西。其实大家会说，哎呀，那这个和人居环境整治有啥关系？但是你想想，基础设施就是人居环境逐渐变好带来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
1: 嗯，所以说其实说到人居环境整治哈，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给他想的比较狭隘，或者想的这个面儿比较窄，就是像刚才最开始节目说的扫扫院子，或者是我们把这个路边的东西清理清理，这就是人居环境整治了。其实不然，一个乡村的人居环境整治如果说起到了一个好的效果，其实对于我们的产业发展也好，刚才提到的乡风文明也好，包括可能带动村里的这些企业落户，包括带动我们乡村的这些农户能够进一步的就近就地就业，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无限的升级和可能。那其实透过我们的这份采访，包括每一次在这个下乡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记者孟玲华来说，十几年好如一日在乡村的这些采访，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村在环境整治过程当中真的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也让这份颜值变成了现在的一个产值。那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份转化过程当中，它有没有内心的一些或者是核心的一些逻辑在其中呢？
0: 很多做生意的人，他们讲究要把我们手头的现金流动起来。我有了这个流动资金，然后呢，可能我会有更好的一个效益。
2: 嗯，
0: 其实乡村也是这样的，大家都会说这个，我们固守在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上，我们感受到了它的。就是带给我们很多的这种家乡的意义，但是呢，如果不让它流动起来，它只是那一个像风景画那个照片一样的状态。但是现在呢，有了我们这种行动起来的一些做的一些工作，可能不只是说我们在这个人居环境整治上这某一个点上的某一个工作，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行动带来的是一种流动。这种流动可能就是我们生态资源的流动。大家会说，那生态资源不还在哪儿呢？哪儿流动了？可是你知道吗？以前如果说你的人居环境不好的时候，这种没有流动起来的这种生态资源，没有被带动起来的话，这种资源是只有你本土本乡没有出村的人能看到的。可是，一旦它流动起来了，就会变成什么？我们知道那些好的村里，我也想去看一看，它是一个可观赏的、可体验的、可消费的，甚至说这个村和那个村不一样，我还想比较比较，我俩村一起走一走的这种东西，它可能就是我们简单的说，它吸引的是城市的一些消费者，我们向往着田园的生活，我们向往着蓝天，然后这种我们向往着。我们可以采摘的就乡土的那种气息，这种东西当时从前在人居环境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机会的。首先我们不想去那个地方，路不好，其次是我们去了之后留不下我们，他吃的不好，或者说是他整个是我到那里之后没有相应的服务。可是有了这个人居环境整治，把我们当时就是现在依旧很稀缺的乡村的这种生态资源让它流动起来了。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就是降低了产业落地，还是刚才说的话，就是产业想落地的话，你的硬件配套你是不可能让那些返乡的人才，或者说你让那些企业他们去做的。我为了运输一个产品，我要修一条路，这个是可能在几十年前是可以实行的，因为村里我们会说我们要修这条路。我记得这几天台里在播我们相关的那个应该是云南的茶叶在运输的时候，说我们这个村要把这个茶叶运出去，我们要修这条路。他是从那个村本身说我要打通这条路，我要走出去。但是如果说单从招商引资的角度来讲，你要想让这个资金流进来的话，你必须把这路先给他打通，不然他一定不会流进来的。还有一个就是环境整治，它实际上是把闲置的一些要素整合起来。大家会说怎么还能有闲置了呢？但实际上真的乡村现在会有一些土地也好，会有一些这个资源也好，在我们这个当地人看的话，哎呀，这个东西很好，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用。但实际上如果说我们通过这种人居环境整治之后，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有红色记忆的这种村子，有红色资源的这种村子，如果说带着我们的孩子去走一走看一看，让我们回顾一下那个曾经的年代带给我们的苦难，以及让孩子感受一下和平年代我们真正应该留住的那些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如果说你的人居环境，因为毕竟我们一些资源相对来讲它都在这个深山老林里啊，或者怎么样的这种，如果说你不把这个路打通的话，你想让颜值变成产值，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2: 你看今天啊，咱们与记者林华哈，共同来去围绕透过我们的乡村环境治理，怎么样更好的来去赋能我们产业兴农路。上半时段刚才跟大家来去分享了这份哈硬实力，在产业带动之下怎么打通哈我们这个颜值变产值。下半时段我觉得我们应该再去围绕整个乡村环境治理的软实力，怎么样更好的去打造乡村文明环境整治的最后一公里。稍后的时间，乡村推荐官继续回来。

0: 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0: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6: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7: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今天呢，与记者林华共同来去围绕哈乡村环境治理深耕最后一公里，怎么样来助力乡村兴业富民产业发展的好做法、好实践进行分享。上半时段我们说了，你看围绕这些村儿，在这个乡村治理的硬实力上、硬软件上来去以产业作为助推，共享哈乡村治理的好风景。那么从软实力，包括文化复兴上，怎么样在乡村治理上面有更好的一些体现。其实你看之前我们去介绍过像这个扶余哈，这个文明实践的好做法，包括很多的小积分大得建，好多的村都在做这样的深耕。也问问林华，透过乡村治理的这些软实力，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实践和观察，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9: 其实我觉得在软实力这方面呢，就是你刚才提到一些做法，我觉得这些做法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为什么说它好用呢？可能有的人会说了，说这个人居环境整治，大家从心理层面上我可以接受这件事儿之后，也不等于说这个事儿能完全推进，也不等于它会持续。因为在乡村环境治理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其实就在于这个开始这个特热闹，开始做得特别好，轰轰烈烈，后来不能持续，这个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说有了这种小的方式，就比如说像梅河，梅河的有一个村儿叫就是核心镇的，他们就会在做这种小积分兑换的这种如果你做了什么，我们会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推出电子二维码的积分，会有这个超市啊，你一刷你就可以买这个米面油啊，或者说是买我们相关的这些生活产品。大家会说呢，这个不就是一个小来小去的这种东西，但是你知道吗，它会给大家有个持续的过程。有的时候呢，有些事儿它想成为习惯，就是说健身我们需要21天，其实要

0: 成这种好的习惯需要更长的时间、
1: 嗯、
0: 老百姓时刻心里都有这么一点想法，而且他是针对我们村里的一些相对来讲年龄比较大的这个阿姨啊叔叔啊，他们会时常记着这个事儿，哎有这个事儿，我天天去看一看我这个积分够不够，我是不是能干点这个事儿。同时他也会把他自家的这个院子做得很好，同时他还会在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村里谁没干好，互相之间也有一个监督、哎、
2: 监督作用、
0: 啊、
2: 而且大家会这个比学赶超哈。
1: 对，你说到这个哈，我要跟你们二位分享一个我最近刷到的一个，哎就是围绕这个乡村环境治理与文明实践特别好的一个做法，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新意哈。
0: 嗯，
1: 这个是在浙江，也是咱们这个对口省份，然后应该是浙江嘉兴那边的一个村。他是怎么去做的呢？说这个文明实践啊，拆分到最后一公里，应该是每个月放出来几个一个时段，这个村子里面，因为他要盘活他这个这些闲置房嘛，民宿这一块打造的非常好了，经常每周末包括一个时间节短节假日的时候，会有周边的带引号的小镇青年啊，或者是说很多的年轻人在这露营打卡，已经非常好了。但是他们说怎么去让老乡家这个农副产品并没有去摆传统意义上的大集，他们抛开了这个想法，叫做拆盲盒随手开。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你赶在这个周末上午，他们分在群嘛，社群嘛，跟这些来报名的去告诉我，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这个阶段，你来到我们村里去打卡，这个去购物游玩，他就像咱们给小孩去玩的这个打卡游乐园似的，他有这个耳标手标啊这些东西，然后呢你可以去带着这个，上面有这个打卡的这些各个老乡家，一号村两号村你去体验，你可以随手就开到他们的门，比如说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然后呢你去了之后你可以领任务，他们有盲盒，就是什么意思呢，大型真人综艺体验秀的那种感觉，随手开随手摸随手带引号的拆，拆的是盲盒，你可以做任务，到谁家，比如说张大爷家有这一块冬瓜，一个冬瓜你可以去领，然后呢到李大娘家再去拿块肉，今天可以是丸子汤，但你得自己去做。好多的年轻人就是到周末的时候开放时段共享，然后拆盲盒去随手开随手拆。
2: 但其实这个说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农民朋友来说，尤其是这个家在农村的一些农户来说，这个考验好像是挺大的，因为你的家里要做得很干净，就像咱们今天提到的人均环境的整治，
1: 你看这就得是倒逼，
2: 对，一定要做到一个很这个高的一个这个程度，才能够让大家这个随时进。我觉得每一个好像这个参与者都是他们的一个监督员，也是他们的一个这个评分员、啊、
1: 哎，这帮年轻人说怎么那么好玩啊，说就好像回到自己小的时候童年。
2: 那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人居环境整治，刚才提到了对于我们整个这个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当中方方面面起到了很多的一些助推的一个作用，而且在咱们吉林省也有很多的一些乡村成为了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示范村。刚才就像李子所提到的，在扶余哈，因为乡风文明的一个发展，现在对于整村的人居环境的整治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带动促进的一个作用。而且对于我们的记者林华来说，这个村子对于你来说特别特别的这个熟悉了，是不是？
0: 嗯，刚才你们说他有这个拆盲盒的过程是外省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如果放到扶余的话肯定行，因为我去采访的时候遇到过一件这样的事儿，就是因为我们采访需要一个场地，然后呢当时还是这个嘉宾还挺多的，他们就随手真的是随手开了一个他们村里的一个村民的家的门，然后我们特别惊讶，我们就外来的所有的人都特别惊讶，说开门首先你钥匙在哪儿，其次人家家里有没有啥，以及他们家这个是不是合适我们就进去，就点干不干净啊然后人家别在吃完饭的搁那搁着。但是我们开了这个门之后，一个普通的农户家非常干净非常整洁，这是一点。其次的话就是老百姓互相之间，哎呀他们家的这个水杯在哪儿等等等等，这些事儿就跟轻车熟路，像自己家一样。我说为什么会是这样，他说我们村里的或者说我们小队的每一家都是这样的，我们就是不是说家里格局是一样的，而是我们的布置是一样的，我们的标准程度是一样的，我们心里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是一样的。这个是一种这个已经不是说简单的村规民约了，就是这个乡村文明达到了一定水平，我们精神文明志愿者，我们是精神文明志愿者，我们就应该让自己的生活达到这样一个标准，这是他们在心里的一个共识。这种东西我觉得达到了一定标准之后，他在人居环境整治上已经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有了这个共识之后，它会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去更多的去做，哎呀，我不是我自己家怎么样，
3: 嗯，
0: 村里怎么样啊，甚至说我们这个周围这个周边的村子，我们也想带动带动，我们也想给他们讲讲我们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希望他们也过得更好。
1: 你说到这个的时候，你看啊，这个硬实力软实力我们要相结合，它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这么好，有了这么多的一个用心的一种表达吧，它也叫让很多的一些外来投资兴起的企业也好啊，包括很多我们来到村里的这些游客消费的这个体验是越来越强的。其实说到这个辐射周边的这个带动产业带动哈，这也是乡村治理哈打通最后一公里最重要的一个信念。你看再次我们去邀请到的这个还说这个朝阳村，当时这个吕春玲副书记就说说我们现在因为朝阳村打造的这个星杰哈，包括党建示范基地的这个活动项目落地的越来越成熟，以至于我们每次接待是可以说很多上百人的哈这样的一个团体建设来去过程当中，周边我们乡镇包括这个饭店餐饮娱乐打卡越来越受到欢迎，所以说他们现在还在去想怎么样整一个产业集群，包括让大家就像这个接龙报名哈，在哪块儿，比如说甚至他们在想下一步能不能把周边的说带动的这些饭店呢方方面面成为团建的一个企业设食堂，或者说来了会有这样的餐标等等，哎，一系列更好的一个更坚实的打造。那也想问问林华，你看我们说到乡村一端的建设，我们软实力硬实力的结合，其实对于企业来讲怎么样看到这个整村的发展，包括像已经建设好的这些乡村，包括正在建设的中小一点的这些乡村，有没有可示范的一些经验，或者是让企业去看到哎来这儿的一个信心。
0: 首先可能会有一些本地企业，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比如说在这个森林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我们这个长白山一线，它会有一些什么呢？它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合作社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企业直接入驻了，因为我们吉林省这个道地的中药材也好，或者说是长白山一线的这种非常丰富的林下参呐，或者是山野菜呀、中药材等等等等，会有一些企业就在这个地方。其实呢，我觉得他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首先有了这个硬实力，就是这个提供的我们这个人居环境的路也好等等等等这个这些东西也好，它这个企业入驻之后，它可能不单单就是我们想抓住的是它这个生态好，然后会有林下经济的这种价值，我推出的是产品，它更多的其实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就像你说的，如果一个村子它在这个林下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有产出的产品的话，它是不是也可以有配套的康养，它是不是在这个康养的过程当中会形成一种文旅的跟其他的地方不太一样的这种可能以别的地方提到的是农家乐，提到的是红色研学，不，我们这儿提到的就是康养，我们吸引那一部分就是这个时间相对比较充裕的人来到这儿，你能吃到好吃的东西是我们提供的有标识的我们这个绿色的生态的这种产品，
1: 生态康养绝对是下一个，包括未来的，
0: 对对对。然后我们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多住几天，我们就不是简单的我这个城市周边的，我只三五个小时、半天、一天，不是这样的。可能我是一个月，我是不是也可以泡一泡温泉？我是不是可以在林子里走一走？我们进行一下这种这个团队式的这种探索的这样的一些活动，这个我觉得是企业他们能够去做的更多的一些事儿。可能我们这个合作社或者说村里他想去做这个事儿很难，但是作为企业的话，他有这种核心的计划团队，然后呢他有可投入的，就是在我这个旅游一线或者康养一线的时候，我会提供相关的这种产品的产出，就是这个一路上康养的这群人我可以给你提供服务啊，然后呢我后续还会在你身上有产出。因为企业嘛，毕竟它是有这个效益啊利益在里面去衡量的，如果说你去这么做这件事儿的话，它是有产出能看到效益的话，也会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去投入到这个里面，而且是双方受益的甚至多方受益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企业 他对于这种人居环境整治好的地方，或者是很有地方特色的这些地方，对他们吸引力会很大的。
2: 嗯，其实就像我们省这个长白山地区很多的一些乡村，在这方面其实发展的就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也吸引了来自于全省各地或者是全国各地的朋友哈，来到咱们长白山地区感受这份康养带给我们的这份休闲。那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人居环境的整治，对于整村的发展，对于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来说，有太多太多的好处，也起到了很多的一些发展的一个助力。那其实结合我们的一线采访观察，想问一下我们的记者林华，围绕着现在的这个人居环境的整治，包括用我们的这个环境促发展来说，你在采访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还有哪些难点或者哪些堵点没有打通呢？
0: 就是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呢，可能都是细节上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在整体就是大家都在向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我们各个乡村之间都会想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个是可以肯定的一件事儿。所以说呢，人居环境整治在整体的全省的也好，或者是全国的这个号召之下，我们各个乡村做的都很好。但是呢，在这个热潮之后，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它的持续的动力不足。我们希望有产业落地到我们当地，可是呢，即使我们把这个建得再好，或者说我们这个人居环境我们力所能及的一些东西做得再好，也可能短时期内不会有产业落地。这个也是需要大家树立信心的一点。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在如果说没有这个产业落地的话，可能就是整治了之后这个运维也是一个问题。因为长效的管护它是需要一个机制去维护的。还有呢什么，还有就是我们在人才，就像刚才说的，就是你刚才说到了这个浙江的一些东西之后，我当时想到的是什么，它特别像现在网上流行的那个小孩们玩的游戏三角洲，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会有一些角色，我就翻翻翻，我去找各种物资，然后我获得那种快乐。但是你想没想过，真正的我们乡土人才能去做出这样一种创意的人相对来讲还是少的。
1: 哎，你顺着你这个话哈，你看咱俩就一下子不谋而合说到这个点。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个真人秀像极了现在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综艺真人秀哈，在村里能玩得起来，包括小朋友打的那个游戏的那个赛制和机制嘛。
0: 对。
1: 而且我特意去翻了翻，就我刚才说的这个浙江的嘉兴的这个村子，他当时是怎么做。他是在就是说每周末的时候哈，就是引凤还巢。其实这波人是谁在运作呢？就是这些返乡回来的一些创客，他们有当年当时就是有这个创客的一个机制，人才引流的一个机制。所以说政策落地了之后，你不仅回到村儿，我还给你项目的资金去支持，然后再这么越来越玩，产生话题，增值流量，包括产生这一系列的关键词搜索的时候，很多年轻人都来玩。所以说你这个老的乡村让年轻人回来玩，他其实在配套政策上这个方面很重要，所以说对咱们来讲也是一个影响。
0: 对，
2: 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乡村在发展人居环境整治的过程当中，也是带来了一个新的思考哈。那现在围绕着当前我们乡村振兴的政策也好，包括我们透过一线的采访观察也好，也想问问林华，未来你会觉得说人居环境整治，尤其是乡村的人居环境整治，它还有哪些可以升级或者可以迭代的？像刚才咱们举的这些例子，你还有哪些新的畅想或者新的一个希望吗？
0: 那肯定啊，我希望他在细节上做得更好。因为在很多年前我亲身体验，就是我下乡去采访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想找一个你想去的厕所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
2: 挺难的。
0: 但是现在你到了很多乡村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他这方面解决的就很好，做得非常好。他可能不仅解决了当地老百姓的一些难题，同时呢也为我们这些去采访啊或者是去旅游啊等等等等这些人提供了很好的服务。希望大家在这个细节上做得更好，做得更好就会有更多的人去。还有就是其实刚才提到这个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还有一点，乡村嘛，它这个可能十里八乡它会是风俗是一样的，就会出现这种特色化特别一样的这种问题，就是同质化竞争，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喜欢一个，比如说我们喜欢一个朝鲜族的村，我去过一回之后，我还会去第二个吗？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有了就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好的团队去策划，有了好的创意，让我们这个好奇心有了的时候，可能我就会去这第二个。那保证这个的话，那就是我们要和什么去接轨， 我们接轨可能要和产业接轨。
1: 嗯，
0: 最简单的就是不只是我们的养殖业，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和我们的这个策划团队，我们的这个数字化媒体带来的那些小的，就是很有活力的小团队去合作，这个也是产业落地的另一种方向。刚才李子说的是，他是我们返乡创业的当地的一部分人，但是呢，如果我们当地没有返乡创业，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和我们的这个大学的一些团队，比如说我们当地的吉林省的动画学院呢、啊
2: 嗯、
0: 或者吉林省的这个人文学院一些我们相关是个社会学的志愿者们，
1: 对，
0: 和他们去沟通，他们是不是可以给你提供比如说美术上的社会学方面的等等等的一些好建议，你落地的时候你的村就和别人的村不一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是一个站在更高的一个水平上展现自己的这么一个村子，所以说你就会有更多的产业的吸引啊，或者人才的回流啊，还有这个收入的增收，这个都是后续的可能实现的东西。
1: 但你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其实我们马上可以去，这是咱们的一个畅想哈。
0: 嗯、
1: 但我觉得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吧。我觉得刚才这个已经其实有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借鉴。
0: 嗯，
1: 还是说浙江，因为咱们是对口城市。你就比如说刚才最后说的这一点。很多的一些乡村实践需要专业的人来去做配套的啊，一个打造啊或者参与。你比如说现在浙江其实在这个方面人才引进，包括乡土人才，它不仅是在说我们是叫高素质农民，只是农人民这一波。你比如说咱们三个，那我们就可以作为叫什么呀，乡村传媒类的，就是说观察者观察团，你们也是作为就是说围绕这几个乡村，我们一批次二批次三批次走进几个批次的村，围绕他们的一个发展建设，怎么样成为下一个马鞍山，下一个朝阳村，就是说怎么样更好的，无论是好村进行再一步进一步的完善，还是说中小村再进一步的精进。所以说然后这是传媒行业的，包括还有金融体系的啊，包括还有刚才去说的这个大学生社会观察的，甚至有历史哲学类的这个老师等等，去把一个村完整的配套，把他的观察的任何的点我们去融会贯通啊，然后再去把这个村集体的去打造他们的一个类似处，包括还有哪些精进的一些地方，还有哪些产业下一步的产业进一步的完善配套，其实这个是完全咱们现在可以去做到的。
0: 嗯，
1: 所以说共同期待一下这个事儿。
2: 对，所以说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人居环境的一个整治，让我们的乡村变得越来越美，也让我们更多的城里人哈能来到乡村感受这份朴实无华的一个美丽。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我们的记者林华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

0: 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他喜欢分享，
3: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 他热衷八卦，
3: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 他乐于助人，
3: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2: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3: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他喜欢分享，
3: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 他热衷八卦，
3: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 他乐于助人，
3: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2: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3: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我们先来看一条啊，这条留言呢非常之短，但是也挺诡异的。他问我说，小我15岁的大学生毕业男生对我非常有意思，而且跟我黏糊好几个月了，我要不要接受这个大男孩的感情？姐们啊，排除你上我这嘎达来凡尔赛的情况之外呢，好在这孩子是大学毕业成年了哈。那问题是，你光说人的情况，你的情况呢？你是男的是女的呀？你结婚没结婚呢？你有对象没对象啊？还是你有单身，还是有伴，还是没伴侣啊？还是怎么地？你把你的情况得说一下子呀，是不是啊？理论上呢，已经成年之后的男大毕业生，人家也眼瞅走入社会了，方方面面人家也不是小孩，这种情况按正常逻辑来讲，你不需要问任何人的意见，对不对？小15岁，那现在这不是年下弟弟跟那个年纪大的姐姐谈恋爱的也不占少数啊，他也不违反什么法律法规啊。对于伦理道德这方面呢，虽然说年纪差得多，但是如果说女孩子保养的好，也不是什么太怎么怎么地的事儿。前提就是你到底是男是女，你有家没家，你结婚没结婚，就这些事儿，好吧？有点炫耀成分呢，谁到嘞？我也不是太懂啊。花菜说，姐们有钱吗？有家庭吗？15岁我可能不行，我也不太行啊，我也不太行。虽然现在很多爽文啊，包括网剧啊，拍这种年下弟弟和姐姐谈恋爱啊，包括现在有很多网红也特别愿意炒作这种恋情。我们不置评判啊，也不说可否，这东西就是两情相悦的事儿。我还是那句话，它不违反法律法规，你这就没有任何

是吧？那你没有什么这个可以被拿来评判的这个标准。说白了就是那玩意儿是你自己家的事儿，是你俩的事儿，一个你情我愿的事儿，对吧？那么要如果说就个人来讲呢，我为啥接受不了啊？我不是有多传统啊，我接受不了是因为这个年龄段我一想比我小15岁，那就拿我为例，我今年周岁42。42减15呗，那多大呀？15 27呗，小伙27啊，可能刚踏入社会不长时间啊。哎呀，那我没法比呀，是不是啊？那我有老公啊，我不能拿我身上比，比不了啊，这可能就是我接受不了的地方。我老公且硬实呢，身体老好了，嗯，那且活呢，所以拿我比还是不太行，还是不太行。27还行，我不是太喜欢年下弟弟，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男孩子吧，他本身发育的就晚。那你说你跟一个比你小15岁的谈恋爱，如果你要是有孩子，丧偶或离婚的话啊，咱就暂且说你没有伴侣。就是他很多东西他很难契合吧，尤其是在思想和心理方面的，我主要接受不了这个，你知道吧？我不缠人家身子，我对于什么肉体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主要是看重就是精神层面这个东西，如果这些方面是没有办法平等对话和交流的话，特别下头啊，特别下头。来吧，我们继续看留言。燕儿姐有一个比我大2岁的小姐姐，对我有好感，我也有一点点喜欢她。她也有暗示过想和我在一起，但是她又觉得我比她小，有点纠结。再加上我长得也很小，我该不该试着跟她在一起呢？另外还有一个女孩，我有点喜欢她，就比那个姐姐会更喜欢一点。我不知道她是什么心意，这些天呢都有在跟她聊天，但追她的人实在太多了，我觉得估计很难会有机会跟她在一起。就算在一起，我觉得也会有点没安全感，怕随时被别的男生挖墙脚。请问我该怎么办？你不知道你多大啊，但是看你说话这劲儿吧，应该也是个小男孩小奶狗啥的。嗯，不管你选哪一个，那我横着都是你老姨的岁数啊，老姨建议你呢，就是不管是跟姐姐在一起还是跟这些老妹儿在一起，请不要脚踏两只船就行，知道吧？只要你是真心付出的，好好爱人家的，你必定能要到同样的回，得到同样的回报，就是别老整那患得患出、患得患失那个死出，知道吧，老爹？因为你小，啊，千万不要玩弄感情。每一段感情吧，你就认认真真的，因为每个女孩子都是一本书，都会教会你成长，好不好？啊，老姨给你的建议就这些哦。就是那个姐姐比你大2岁，那都不算大，那不就是班的班吗？是不是啊？那不算大啊、嗯，因为吧，我通过你这留言呢，我感觉到你其实对这俩人都有点二次次的，你搁这嘎子搞平衡呢，平衡不了。这东西就是听由内心的召唤就完了。你喜欢谁，你自己心里不知道吗？你还用问啥呀？感情这个东西不是权衡来的。他需要一点点的冲动啊。啊，头头说，亲爱的姐妹们，周四快乐呀，周四快乐，头头。花菜说，对，多谈几次恋爱没问题，但要一段一段的来。对，就是男孩女孩可能都会在某一定的这个阶段啊，会犯一样的这个，也不叫错误吧，就是困惑，这也是成长的烦恼。就老觉得吧，感情这个事儿有点把不过麻来，哎，选了这个吧，啊，有这样的担心；选了那个吧，又有那样的担心，老想做一个十全十美的选择，
到头来。

来呢，可能更多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在这儿呢，丑姨想跟大家讲，没有啥事儿是十全十美的，也没有人是100分，能60分都已经好不错的了啊。所以就是对待每一段来到你身边的感情，对待这个人，我们认认真真的去爱就好了。啊，很多年轻的孩子他患得患失在哪儿呢，说啊，那我要付出真情了，万一真心为了狗呢，为了狗就为了狗，为了狗起码你能够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反馈，就是啊，原来这样的人他不是人，他是狗，这也很重要，你这也算吃过见过，你不经历这个事儿，你永远都是人狗分不清，对不对，这也是巨大的收获啊。花菜说，桃儿晚上好。好亲昵哦。花菜躲逗啊。居然就能把这种名儿都喊出了如此亲昵的感觉，我真是服了。Totter 啊，你是从那个 sister 来的对吗？好吧，下一条啊，语言小天才是鸭姐，我感觉自己喜欢了一个不该喜欢的人，是我表哥。啊哦。表哥对我很好，有时候甚至要牵着手一起走，吃饭的时候呢要给我夹菜，我每次看到他之前心里都会很期待，我觉得自己真的好喜欢表哥啊，但是他是我表哥，我该怎么办。宝贝啊，我盲猜一下你的年龄啊，盲猜一下，应该不会超过16岁啊，16岁一大关。首先呢，丑姨从我这个过来人的角度跟你讲啊，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个这样的阶段。姐妹们啊，我想问问你们，你们是，你还别在这扯什么三代不三代的，人家是亲表哥，要不能搁这嘎达纠结吗？你可唠点正常嗑吧。就是女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我想为姐妹的就是，其实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心理状态，其实它是一种什么呀，心理投射，它不见得说就是爱上表哥了就跟表哥结婚生孩子，不是，我们从心理的角度来讲啊，这是一种正常的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心理投射，明白吗？尤其是家里头，对于这种年龄段的女孩子，如果说对于早恋呐什么的看得本本严的，啊，越是这样的重压之下的家庭，女孩子就越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投射。她喜欢的其实就是那种能够给她带来温暖的、照顾、呵护且非常绅士的男孩儿，而这个男孩儿可以是任何人，也可以是表哥。那么为什么可能有些姐妹会说啊，那孩子还会把喜欢投射到自己的这个亲人身上，这可是亲表哥呀，会啊，甚至还会有很多，你看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像很多宝贝，这个女孩子如果小时候被爸爸呵护得很好，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在心里面就会也会有一个暗暗的投射和一种期待，说以后我再找老公的时候，我也要找像爸爸这样的男人，对吧？其实是一个道理啊。所以呢，宝子，丑姨跟你讲啊，有这种心情呢，也不用觉得焦虑啊，也不要以为自己是不是爱上自己的亲表哥了。首先呢，你要接受并认同说这种情绪是正常的，让他在就好啊。包括你跟表哥的这种这个牵手啊，包括他照顾你，你会表现出来对哥哥的依赖，这都很正常。只不过呢，把这份喜欢啊，把他引导到正常的渠道上就完事儿了。丑姨把话放这儿，你但凡过了16岁，哪怕只是17岁前半年，你再回过头来想啊，当时好傻，怎么还会喜欢我表哥？因为丑丫会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啊，他哎，那还真是，我姨家的哥，那也是我表哥呗。我甚至有一段时间就是，那个时候我是上初中。14岁呗，我那个时候甚至看到我这个

我应该管他叫二哥啊，那是我姨家老二。这个二哥，我有时候看着他，我都有点害羞，因为我这个二哥特别温柔，长得贼帅啊，又高，然后又很幽默，就完全是我喜欢那种类型的男孩，我甚至都会有点害羞啊。然后直到我上了高中，我再回过头来想，我当时喜欢我表哥，我还曾经跟我二哥说，我说二哥你知道吗，有一段时间我老喜欢你了，我一看你都害羞。我二哥说，这傻孩子那有啥害羞的，我是你哥。完后来我就没再继续说这个事儿，就是这是一种很美好的青春期的情愫而已啊，不要把它觉得是一种哎呀很猥琐啊、很怎么怎么样，那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发育的阶段而已，知道吧。看你说我也喜欢过，我小学毕业，我表哥上大学，长得高高帅帅，给我迷的呀都不行了。对对对，一个暑假都跟在我哥屁股后边。我也是啊，我也是那个时候就是初中放暑假嘛，然后来长春玩，我二哥呢就带着我去那个南湖公园去钓鱼，然后买那个雪糕吃，还领我上重庆路买那些什么大串，还有那个福义德烧鸡，反正就各种逛街吧，我就老开心了。然后我就像跟屁虫一样啊，我二哥到哪我就跟着啊，后来跟不了是为啥呢？因为二哥你处对象了，我就没法跟了，我像老灯泡子似的我，哇、哦，跟你说，给我哥烦的都开始打坐念阿弥陀佛了，寻这孩子这么膈应人呢？排队包说，也许是一种特定阶段的特殊情节吧，正确认识就好。对的，对的，就是这样的啊。静儿说，因为咱们接触面太小，没见过那么多人。对呀对呀，就是因为小嘛。但是我有个表妹小时候喜欢我一个表弟，还说要嫁给他，那也都是小孩子的那个混话，对吧，他对于什么嫁不嫁爱不爱他根本没有什么认知，对吧。六儿说，没错，是美好的。嗯，花菜说，对，我喜欢个子高的帅哥，我表哥们都跟我差不多高，入不了我的法眼。那你好刁地哦。六儿说，我倒是有帅气的表哥。头头说，我的表哥们长得都黑黢黢的，不能看。太好笑了，真是太好笑了啊。陌生人说，鸭姐你对我特别不温柔，我要不原谅你三秒钟，不，五秒吧，就问你怕不怕。我超怕的，不要讨厌我，我超紧张。雅姐对谁都一样啊，但是有的时候吧，你说的话可能比较欠揍，所以我就有一点点的凶巴巴，好吧。花菜说，对，现在表妹长大了满世界跑，见过各国帅哥，早就不喜欢我表弟了，对吧。那个是小孩子有的时候会说的混话啊，但是很可爱，你不觉得吗？超级可爱。就像我小时候那个对于什么结婚呐、啊、什么对象，就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时候，那好像也就六七岁吧。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咱爸妈小时候，他们那一代可愿意开这种玩笑了。那时候我妈他们学校有一个老师家是生的儿子，然后我妈跟这个阿姨呢，他们关系很好，他俩就老愿意说，哎呀，那个以后长大了就嫁给我儿子，给我当儿媳妇吧。我那时候都不知道啥叫儿媳妇，他就老让我管他叫老婆婆。我说那就叫吧，我以为这是阿姨的一种昵称，一种别名啊。每次见我都叫老婆婆。完了呢，我这个阿姨每次都笑得像花似的，完了说，哎呀，那个到时候要是结婚呐、啊，那个让我儿子上你家过行不行啊，啊，你家有那个大彩电是不是啊。完了，我当时我老仗义了，我说行，让我哥来吧，啊，那个你要着急的话，明天来就行。我记得当时我妈表情非常复杂，觉得我这姑娘是不是有点虎啊？我得哭，就不懂，你明白吧？就完全不懂啊。嗯，等会儿啊，等一下，对对对对对，头头说我家表弟看我就跑。啊，被揍怕了。法兰克福的夜莺说，东大也只有小孩子说真话了。东大是什么意思，不明白啊。菜花说，我也揍我表弟，现在跟我关系超级好。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所以对于的情愫，我们从根源上去分析，大多都是美好的啊。当一种情绪，一种感情从心里生出来的时候，
我还是

那句话，咱们作为家长的，家里有孩子的，无论是青春期的还是说小宝宝阶段的，我们都不要一棒子打死啊，一定要去从心理的角度去帮他们分析。我特别不喜欢那样的家长，就比如说像这种，他为什么愿意给我这个陌生人留私信？我相信他有可能，比如说他不敢跟他自己的爸爸妈妈去寻求帮助，因为有一种无知的爸妈就会说，哎，你不这么不要脸啊你啊，你挺大个鸭崽子，你喜欢你自己表哥，你是不是有病？这样的家长大有人在。来吧，我们进广告。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常

0: 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

0: 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籍游玩保驾护航。
1: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3: 喜欢分享，
4: 既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3: 他热衷八卦，
4: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3: 他乐于助人，
4: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3: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4: 进来唠呗，爸爸瞅啥呀？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雪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你还等啥呢？
6: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4: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操控台啊，然后六日说，我说呢，音质辣木好。雪丹飞说，主播可是事业单位铁饭碗，哎呦，可不敢讲啊，可不敢讲，现在这世界这个时代哪有什么所谓的铁饭碗了，那都是老黄历的事儿了，现在就是全凭本事吃饭。我呢只不过就是可能在这个行业今年是做第20年了，稍微有一点点经验，然后呢说话也稍微接了一点地气，然后再加上一点运气，吸引到了一些姐妹们，非常幸运喜欢我啊，愿意看我，赏我饭吃，这是真事儿啊，这不是跟你们客气。感谢初冬关注了丑鸭，红豆冰本冰说前同行啊，要，你说这这是巧了，还是耿甜的啊？说漂亮都是电台电视台了，电视台多吧？我们电台对长相这块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不错不错，周洋以前是音乐电台的，现在做 UP 主，能做 UP 主的人我真是挺佩服的，还是蛮厉害的啊。你指的 UP 主应该是在 B 站吧，因为 B 站上好多年轻人，能够符合年轻人的口味，能够跟上年轻人的脚步，很厉害很厉害啊。这首歌很久没听过了是吧，啊，真是真是快八卦上了，什么意思啊，什么东西上这么久了吗？对，我是06年大学毕业，然后参加工作，今年整整20年，第20年。迫击炮说，我们就是你的铁饭碗啊，这句话真的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真好真好。雪在飞说20年能更厉害了，继续做吧，我基本上就是我都想好了，等再过个几十年，我退休之后，我会继续的做自媒体这件事儿，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我的工作可能，对吧？你就到退休了，就自然而然的就停止了。但是自媒体这件事儿，我会一直做，一直跟我这些老姐妹们，我们互相陪伴到60岁、70岁、80岁、90岁，变成老妖怪，好吧？好吧？感谢豆瓣关注了丑鸭，不丢那丢下啥呀，可不丢可不丢啊。男人耿甜的说，不太懂啊，你们是属于公务员吧？ No no no， 我们只是事业单位啊，不是公务员，这是两个体系。满头水满风，有没有上过春晚呢？哎呦，所幸啊，我们吉林卫视春晚所幸还真上过一回，就是跟那个白小白，最近热度很高的那个我们吉林本土的网红白小白那个歌手，我们是在二，哎，我想啊。

23、24年春晚吧，上过一回啊，我们吉林卫视的春晚演了个小品，嗯，搞对象，我是红娘，嗯，哈哈哈哈。许太妃说就算变老了也是老仙女，什么老妖怪嘛，有一点点想当妖怪，嗯，这个是我的一个愿望。金文笑说老妖怪的日常就是，哎，你那个山头最近出什么聊斋啦，快来八卦一下。六六六六六棒。

班面人说电台主持人都这么漂亮吗？那也没人说电台主持人就一定是丑八怪嘛，就是大家这属于刻板印象，总觉得电台不露脸儿，应该后边都是一些龇嘴獠牙的，是不是啊？完了只是声音好听，也没有啦，也没有啦。也有一些是可以拿得出手的，我不算是电台特别能拿得出手的，一般般水平，中等生而已啊。最早电台主播都不露脸，可神秘。是的，就是我是18年开始做这种直播，就是18年我就在尝试了，那个时候还没在抖音呢。哎，那时候直播平台老多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什么映客，什么一直播、易直播。啊，老多老多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在一个叫易直播的平台做这种就是电台和视频端同步播出的。那时候我们领导还给我批评了呢，意思说就是我打破了这种电台主持人的神秘感。那个时候我可惶恐了，觉得自己做错了一个什么事儿，好像现在看还真是大势所趋。嗯。班明说您这口音老家东北吧，纯东北人。纯纯东北的哦。雪丹飞说前段时间熬夜看了浙江跨晚，后面也看了其他省电视台的跨晚，刚刚你也提到了白小白，是白小白这孩子前途啊，前途无量，特别棒，很有才华，然后呢又很有这个东北男生身上的那种坎快幽默和坦诚啊，我觉得有这几样这孩子错不了。雪丹飞说我感觉未来15年之内网红明星从幕后走到台前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反正因为是自媒体的推动吧，就是人人都是自媒体嘛，是吧？现在只要但凡你能够不违反法律法规，其实能够走到台前来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真的是非常之多啊，非常之多。来吧，我们继续看留言。燕儿姐，朋友给男朋友买好几千的礼物，我心里不平衡。前情是我给他送的礼物呢，一般在500到600上下，他给我回的礼物呢，一般在200到300左右。有一次他过生日，我买了1000多的礼物，因为那年他考下来一个证，我挺替他高兴的，就想买好一点的东西庆祝，也是他一直心心念念的一个东西。我对这种几百块的差距一直不介意，因为我上班早，多花一点钱无所谓。但直到他跟我说他给他男朋友买了4000多的球鞋，我的平衡感就在那一刻失衡了。我回问他，你男朋友给你买过这么贵的东西吗？他说他俩在一起才没几个月，他还没跟男朋友一起过过生日呢，不知道他男朋友会怎么表示。但男朋友的生日在先，他就想给他买一点好东西，这一点我不想继续探讨。只是在那一刻我就知道了，我们12年的友谊没有他认识半年的男朋友重要，因为他会努力给他男朋友最好的。哎呀妈，我这看到这儿我才看明白，就是你俩是闺蜜儿，是吧？你俩是这种闺蜜的关系，然后呢你看着她给她男朋友买东西买那么贵的，完你心里就塌房了，你心里一下就不平衡了，是这意思吧？这个吧跟她男朋友没有关系，你早在之前你不就应该明白你在她心里的位置了吗？你给她买500-600的，她给你买23

他买的。你在他心里是一的话啊，不是，他在你心里是一的话，你在他心里不正好打了个半折是 0.5 吗？这个你应该早有感觉呀，你还用需要他男朋友来比较吗？那么显而易见的就是这个男朋友在他心里的位置当然很重要呀，对吧？人都没说给你买过超过1000的，都比如1000，超过500都没有，人框下给男朋友买个4000多的，你这玩意儿你还用吃这种飞醋吗？就如果要是能摆正位置，这个朋友不是不能处，因为你给人家送了，人家没说不给你送，只不过相应的价值有减半，好吧，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儿觉得哎呀有多不平衡啊，又就怎么怎么样呢，没有必要啊。看那说关系也不一样啊，人家是男朋友啊。雪丹飞说，有多少所谓的兄弟情闺蜜情止于对方有了另一半那一刻，吃闺蜜男朋友的醋有点没必要，这个没必要不高兴。你看我们家姐妹是不是也都是这么说？对，我觉得你现在需要做的正事儿啊，就是用自己的智慧和空余的时间去找一个适合你的男孩子，这样可以分摊一下你心里的那份醋意，对不对？其实你现在吃醋不是吃你女朋友男朋友的醋，你吃的是你闺蜜的醋，是不是啊？你就明显觉得哎，你都有男朋友了，我都没有，找一个，找一个。一方面呢是用户自己没有摆对位置，是吧？另一方面呢，确实到了那个节点，也适时退出这种所谓的闺蜜关系了。对，哎呀，就是小姑娘吧，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和问题，就是绑定的贼深，恨不得俩人穿一条裤子，好的不得了。完了，一打起来了吧，那把对方都不当人，就老是这样。我觉得这也没啥，这也是成长过程当中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要是说你刚好就问到燕儿姐了，那么燕儿姐就有必要告诉你这件事情要怎么办啊。那如果我告诉了你了，你还不迷途知返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了，姐妹们也只能帮你到这里了啊。迫击炮说有4000块钱花出去着急了，是吗？我不理解。哎呦我的天哪，这条私信赶没赶上毕业论文呢？这老长呢。行啊，人都发过来了，咱一起看一下吧啊。心大点儿，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可以关注的，谁到了非可一棵树上吊死。有句话叫命运让你成长的时候一定会安排一些让你不顺心的人或事去刺激你，有道理有道理。来吧，接下来这条私信呢非常之长，我尽可量的啊，让大家在没有耐心之前把这条私信听完。女朋友怀孕之后发现有别的男人，是否这段关系还要继续下去？丫姐很抱歉，把非常狼狈的一面展现在你面前。现实当中我找不到一个能开口的人，只能把故事摊在这儿，希望姐妹们也帮我看看这段关系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先说一下时间线，2025年4月份我们认识，5月份确立关系，10月份互见家长，计划春节之后领证，12月份他末次月经，26年1月份验孕棒两条杠，我升级为准爸爸。因为有了孩子，后续就打算呢考虑提前领证，既然到了这一步，我想着看看他手机。想怎么的，想看看你能不能活着从他手机里出来。趁他洗澡的时候偷偷看的，我本人没有看别人手机的习惯，

这里说一说我为什么想看他手机。有一次呢，他说出去到哪个地方玩，那时候还没有确立男女朋友关系，但是近期无意中又说起他出去玩这个事儿。可是两次答案不一样，不一样的点是陪他出去玩的人不一样，两次说的时间间隔也比较久，七八个月这样，他自己可能都不记得他当时是怎么说的，但是我却记得很清楚。看完手机之后呢，发现他私生活极其混乱，可能这也是我一开始觉得他没有用心在经营我们感情的理由，他很多事情就完全没有把我放在心上。首先介绍一下男一，男一，那后边还有男二男三，等会儿啊，我瞅一眼，后边有几个男。

别人号了，别人号了。姐妹们，我查了一下，一共是到男六为止。不是，我说哥们儿，那你这你还有必要问吗？你还问我吗？干嘛呀？我说不好听，这孩子是不是你的都很难讲吧？啊！我真的觉得，看来你也是没能囫囵个的啊，从他手机里走出来，崩溃了，崩溃了，崩溃了！今天不知道咋的了，今天可能真是像咱家那个谁说的，上首页推荐了，所以进来了好多奇奇怪怪的人。头头说丫儿看私信这个表情好精彩，我有一点震惊，我有一点震惊啊。这种情况就是各打一棒吧，多一步中，从开始就没有必要走在一起哦。花菜说是我没见识了，我想着最多也就三个吧，不知道啊，不知道啊，真是算鸟算鸟算鸟。咱们再看看他对于女朋友这个总结的这个地方啊。想听听姐妹们的看法，现实中实在无法跟人提起，是否能够给点意见。一，他今年31岁，打掉孩子对他会影响很大，可能会导致不孕不育之类。你别说这些废课，哥们儿。哥们儿，你头顶在闪闪的发光，那是一道绿光。31岁，他至于以后能不能怀孕，我就这么说啊，你介不介意替别人养孩子吧？你介不介意？你不介意就当我啥也没说，当我废话行不行？第二条，他说他再改了，我对他是有感情的。三，他貌似钝感力比较强，觉得这只是行为错误，改正就好。哥们儿，这叫钝感力吗？他这叫不把你当人好吗？你就这时候你还在这替他找理由呢啊，这真是救不了该死的鬼啊。还问什么孩子要留吗？关系能修吗？一定要分吗？我不想给答案。你这是让我和直播间的姐妹干不是人的决定呢？我们替你决定不了。那孩子是想留是不想留的，那是你俩的事儿，跟俺们有啥关系啊？那还俺们说不能留就不留了，完再验证俺们呗。你咋那么尖呢？你自己窝囊废，你不能让这别人替你背这么关键的这个决定，知道不？你挺大人了你。

看你说他是在给孩子找了个最靠谱的爹吗？目前看是这样的，目前看。头头说他怀孕可能都不关你啥事儿，兄弟，可不咋的。好爱啊，看出来了。花菜说31岁了，不是18岁，还钝感力。我看你是钝感力太强了吧？咪咕说，我居然进了吃瓜直播间。咪咕，007咪咕，请你关注一下鸭姐。雪代飞说，鸭姐啊，今天是第一次认识你，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但你做电台接触的这些人真的让我三观碎了一地。这就是，这都还真不是电台接触，这都是网络上相信我的一些兄弟姐妹给我后台留的私信，都是他们真实遇到的一些问题。我只能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吧，啊，我也只能说做了这个节目，收到了后台的这些私信，真的让我见识了人类物种多样性。海豹说喜当爹吧，他不当爹谁当爹呀？花菜说几个月就这么矮，看来确实这女生有点东西，她肯定是有点手段，有点手腕，你不然同时男一到男六再加上这个老七，那不是一般人能摆弄了的。你关键是真有人愿意当这个冤种啊，那真是拦不住要死的鬼，真是。看你说锁死吧，太爱了。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他喜欢分享，
4: 这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3: 他热衷八卦，
4: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3: 他乐于助人，
4: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3: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4: 进来唠呗，爸爸瞅啥呀？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雪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我有点累了，真的有点累了。这届学生太难带了，你们这一届啊，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人家在这边就教如何制造那种小暧昧、小互动的时候，啊，说你偶尔用碰碰小手手，啊，碰碰小胳膊肘，哎，怎么怎么地的。啊，就能有同学就理解成为对人家上下其手，你要干什么？大家都还处于暧昧不明的阶段，你就能对人家上下其手？

太差了，这届学生素质太差了。熊木笑说，这个度啊要掌握好，我曾经尝试过，劲儿使大了，完人家说我有家暴倾向就慌了。

我这都是一些什么姐妹啊，一帮大侄女，好难搞啊。啊，头头说等下科室团建啊，我去悄咪咪的试一试。好的，头头，请控制好力道，只用1%的力道。OK。

续吧，啊，嗯。不闹啊，来，我们看刚才那个留言啊，对，等 Potter 的好消息。我跟他很久没联系过，这个还是刚才那个啊，这还是刚才那个，我跟他很久没联系过了，但是之前暧昧过，暧昧的时候呢，是他先喜欢我，后来我再喜欢他的，但是一直就没有说开就断联了。由于最近一年呢，我老是梦见跟他又联系上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聊下去，现在呢，应该是已经对我没有意思了。你不就是想判断一下 N 久没联系的这个之前对你有感觉的男生还愿不愿意跟你再联系吗？是不是这意思啊？是不是这意思啊？姐妹们，你们难道没有办法吗？你们再在这块给我俩装清纯，那我可就说招了。你呀，准备一张你自己特别喜欢的照片啊，准备一张自己特别喜欢的照片，然后呢你就发给他，发给他之后呢一定要配上一段话，说宝贝，你看我穿这件衣服好不好看。对喽，假装发错信息。你看他咋给你回啊？当然有一种可能也是一看后边跟了一个红色的小叹号啊，那就比较尴尬了，对吧？你看他咋给你回？

我笑眯眯的问你说，宝贝呀，是不是发错信息了？或者说人家就是如果情商在线的话，很会聊天的话，人家可能就会说，宝贝真漂亮，那你这不就心里有谱了吗？然后你再马上娇羞的回复那个流汗的表情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发错了发错了，我本来是要发给我闺蜜的，对不起对不起。你再看他怎么聊，这话茬子不都接上了，那还得我一句一句教啊。伊卡洛斯说，别说宝贝呀，说好闺蜜，要不容易误会。要的就是误会，你看看你这你就不上道，要的就是误会嘛，咱说只要对方反过来的不是一个叹号，我跟你讲这科就落下去了，你就落呗，最近咋样啊，怎么怎么地的，你这不就知道他的情况了吗，是不是啊？话再说误会，展开话题，对，要的就是误会，不误会那能行吗？哎呀，反正我也是把我的毕生所学呀都倾受于你们了，嗯，那你们要是在期末的时候再考不了高分，我也是没招了啊，同学们，好吧同学们，哎，就这样吧啊。

减肥把嘴巴扎起来就可以了。啊，还有人问我减肥的事儿呢。花菜说，哎妈呀，突然觉得我年纪大了，这些小技巧都能教人了。我也不知道啊，有四十多岁的阿姨居然还在教年轻人谈恋爱，我怎么觉得这么魔幻呢？这玩意儿用我教吗？我这些方法难道不应该都是已经过时的方法了吗？我还在这块叭叭的教别人呢。海贼报说，鸭姐领进门是恋爱靠个人呢，真是靠你们自己的悟性吧。啊，我别的我真教不了。

华灿说对呀对呀，没过时吗？谁到了，我其实我说这些事儿的时候我都有点紧张，因为吧你这个东西它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东西吧，它一定是有一定的时代特色的。那你说你们二十多岁的，甚至都有的才二十出头的，完要我一个四十多岁老阿姨教我们那时候用过的办法啊，你们不羞愧吗？你们这么多年过去了，难道还没有一些好用的办法出现吗？还是这个老腔老调？我也真是服了，那至少是二十年前的经验了。伊卡洛斯说不过时啊，这都是前辈亲身实践过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行吧行吧啊，Jessica 啊说来呀，串都烤好了。不行，去不了，这接大活呢，二十多岁一帮小鸭蛋儿啊，让我教他们怎么谈恋爱。你说我这老帮菜我还行，我还教上谈恋爱了。你们难道不应该问我是应该顺产还应该剖腹产吗？我不应该传授这方面的经验，或者说我们四十多岁的老姐们应该在一块探讨进入到围绝经期啊，进入到前期的这个更年期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盗汗和这个情绪激动吗？我们不应该唠这些了吗？上课呢，现在去不了啊！还有海鲜，还有糖葫芦。是这个 Jessica 是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其中一个老姊妹啊。我们一聚会，我的妈呀！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那吃的才花花呢，什么砂糖橘吧，瓜子儿吧，海鲜吧，啊，真是服了。花菜说生孩子也是十几年前的经验了，好绝望。

这样说，这题我会，吃激素。人家小姑娘吧，都在聊说啊，这个粉底液蛮好的啊，那个素颜霜很好用的。我们老阿姨都说，哎，你吃没吃那个大豆异黄酮呢？接着说，我儿子每天上课得八点才下课，我都不好意思去参，哎，没朋友。我这也是偶尔，非常偶尔，哎，那都恨不得几个月有。现在比较那个稍微频繁一点，是为啥呢？这不是孩子放寒假了吗？这帮老姊妹就又活了。啊，那平时都消失，都见不着，几个月都见不着一回。来吧，我们看下一条。丫姐对象说害怕我怎么整？主要是两件事造成了当下困境。第一件事呢，是之前我们争吵的时候，有时候是在外面吵架到情绪激动，我就会忍不住哭，哭了之后我就走了。第二件事呢，是前几天我发现他手机上有他去酒吧玩拍别人和女的搂着跳舞的视频。当时他在外面跟同事吃饭喝酒，我打很多电话他都不接，最后呢打到同事那儿他才接，我让他立刻回来给我解释，他死活不肯。我就说不回来，我就把这个视频发单位群，然后他就说他害怕我。哼，少整那个劲儿，啥玩意儿害怕呀，对不对？身正不怕影子斜，你怕啥呀？你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啊。姐妹儿，咱说没毛病吧，我惩罚这种发言方式的男人，有事儿咱们解决事儿，别老拿示弱那一套，好像你是弱势群体似的。谁有错在先，自己心不明白吗？让他怕。对待这种烂泥扶不上墙的老爷们就得来点手段。而且我跟你讲啊，咱说到得做到，你别老拿那玩意儿吓唬孩子似的，说发必须发，让他有点记性。花菜说，我也是，朋友都有孩子聚不上，哎呀都一样，都是这种情况。嗯，也就是孩子放假了，完了说能扔给老爷们，扔给家里老人给看一下子，着急忙慌的出来吃个东西，完着急忙慌又回去，不容易。你这就是有责任感的妈妈，那咋整？是不是啊？那咱自己的崽子，咱不上心谁上心呢？你说呀？

下一条啊。燕儿姐，我提婚内协议很过分吗？男朋友在两次跟别人聊骚的情况下求复合，我同意了，平时表现的还是很爱我的，谈了一年，给我买了快20000块钱的金子，平时我都还回去了，我不喜欢欠别人人情。昨天呢，我说要是结婚必须签婚内协议，如果出轨经济必须有利于我，男方说他是不会签的，我就生气了，我觉得他压根没想过怎么给我安全感，在伤害过我两次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反思。大吵之后他说是他觉得我提出来的，对他来说他感觉就是在低三下四的求着跟我在一起，丫姐我该怎么办？没结婚呢吗？这不是啊，是不是？既然这样式儿，他都两次聊骚被你逮着了，我是就想问问，谁给你的勇气，你还敢跟他走入婚姻呢？啊？你要说一次吧，啊，那恒是年轻，贪玩儿，咋地的？你给他找找理由也就得了。两回。你还都抓着把柄了，有意思吗？咋的，这世界上就剩他一个了。

有这个必要吗？头头说伤害你两次你还接受，该反思的是你。对，没毛病啊，姐们这话你都听一听，往心里去一点吧，你可啊。为啥还留着呢？不知道啊，横是留着过今年的清明嘛。有的时候啊，我们遇到渣男反复的伤害我们，那么姐妹们，我们真的要自省一下，到底问题是出在渣男身上还是出在你身上？他一次伤害你，两次伤害你，难道你还要再给他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伤害你的机会吗？有再一再二咱都知道，没有再三再四，你这一遍一遍的把自己当成啥了？沙包啊，你是陪练呢是不是啊？所以往心里去点啊。看这个啊，这样说过了呢，稍等啊。吹南风雨山上南宫老山上头头说好奇怪哦，恋爱中的女孩子脑壳是昏的吗？有，咱不能说所有啊，但是我们要客观的讲呢，就是女人她确实是情感动物啊，确实是情感动物，更在意自己和对方的感受啊，而且在热恋当中的女孩子是，尤其遇到的是自己喜欢的男孩，确实啊会有丧失理智的情况出现。所以呢，当我们是局外人的时候，我们身处局外去看这些恋爱中热恋中的女孩子，我们会觉得非常不可理喻，但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事儿。只不过呢，我是觉得啊，这个成长它确实需要过程，你一次这样两次这样，那难道不应该总结总结吗？完第三次第四次还这样，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了，你这就不能怪说啊什么我是渣男体质，我就总遇到渣男，那你没寻思为啥就你总遇到呢？这可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

0: 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嗯呐，我这孩子婚姻事挺犯愁，我是问问你。
0: 嗯，唠唠吧。
2: 那个我这孩子吧，
0: 嗯，
2: 他俩算今年都处三年了。
0: 哦，
2: 现在我这小姑娘在我家呢，他俩就上街溜达去了。
0: 嗯，
2: 完了吧，他说的吧，想让我家儿子上那头去，我也答应了。
0: 是什么上哪头去？
2: 上那个媳妇说的要上他那头去。
0: 这位朋友啊。
2: 哎，
0: 他俩登记了吗？
2: 没登记呢。现在
0: 那什么搁哪来的媳妇啊？你男朋友，你的儿子的女朋友？
2: 对对对，我一着
0: 他们俩还同居在你家呀？
2: 嗯呐。
0: 你们家两室？
2: 嗯。
0: 你和老伴一个屋，他俩一个屋啊？
2: 嗯呐。
0: 您的儿子真是欠山呐。
2: 咋欠山呢？
0: 您说呢？处一个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同居来了？
2: 他俩已经今年同居三年了。
0: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呢？不仅你儿子不着调，你当父母的也不着调啊？怎么能允许儿子把女朋友领回家来同居呢？啊，我真不理解你这个母亲，怎么能允许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以跟女朋友同居，你上外面随便找地方同居，你不能住在父母的屋檐下呀，这不是明摆着制造矛盾吗？
2: 你可制造矛盾呢？
0: 那您说说后面的话吧，矛盾在后面呢，你还没说呢。
2: 我说的，我想要求让他俩结婚，你说，你说我往出提这意见行不行？
0: 这位朋友啊，
2: 啊，
0: 他俩结不结婚呢，跟你和你老公真的没多大关系。我知道您可能早日希望早日抱孙子，是吧？
2: 是。
0: 哎，但是这位朋友啊。他俩的幸福得他俩自己把握，是吧？他俩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在一起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由他们的感情去决定。您问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我知道您站在一边着急，你们就在一起这么住着，是吧？但说实话，从您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到您对这个女孩多么满意。
2: 不满意那你想，我现在孩子岁数大了，我现在
0: 你寻思找个糟心的儿媳妇，然后以后婆媳整天干仗，你吃尽委屈，为了你儿子。
2: 这小女孩吧，那意思让我儿子上带头去，上带头那啥去？
0: 为啥呀？因为同居三年了，她不愿意跟婆婆公公在一起，你们矛盾重生，她讨厌你们的生活方式。将来我俩结婚可以，但是到我家去，倒插门。
2: 嗯，是。
0: 第一件事很丢人了，领自己儿子养子不教，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跟同居来了，尊重你们二老吗？你们二老尊重自己吗？然后第二件事，这位朋友，这准备又再一次丢人的事儿，再倒插门。老人家呀，您教育这儿子竟然给您干丢人的事儿了。
2: 嗯，
0: 您这个事儿不用问啊，你看你半天你都不跟我说心里话。
2: 嗯，
0: 你对这个女孩你俩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你说说吧，在一起都三年了。
2: 是。
0: 她适合做您儿媳妇吗？她尊重您吗？孝顺您吗？
2: 是是，瞅着外表还行。
0: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老人家，你跟她在一起都三年了，你不了解这女孩吗？
2: 他俩
0: 天天你们走一个房门。
2: 他俩在外地打工来的，处三年。
0: 这位朋友，你怎么说话云山雾罩的呢？您说您的儿子和儿媳妇在你家住三年了，这么大伙儿又跑外地打工去了？
2: 他俩是那个在外地处了三年了。
0: 那您刚才怎么跟我说在你家住三年了呢？
2: 没有，他俩在外头打工住三年了。
0: 您自己话都学不明白，那您想问大可啥吧？
2: 我说问问，我说提出要求结婚。你说我应不应该提？
0: 您不应该提，您提那事儿干嘛呀？让他去提，让他们俩之间的事儿，您着什么急呀？
2: 你说让我儿子跟他提呀？
0: 这位朋友啊，
2: 嗯，
0: 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由他们俩的感情定。您现在这个着急，我知道您现在很心焦，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啊，你们俩也到时候来住了，我都看着你们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肯定你都问过你儿子了，对吧？
2: 嗯。
0: 那儿子怎么回答你的？
2: 我儿子说的那个，他那个跟他妈说了，他妈那个说一开始说不同意，后边说那意思想是让上那头去。
0: 什么叫不同意又上那头去？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朋友，人家姑娘不想嫁到你们这儿来是吗？
2: 嗯
0: 呐。那就说明两家有隔阂呀。
2: 有隔阂呀。
0: 那肯定的了，这位朋友啊，那还用说吗？
2: 嗯嗯。
0: 那咱们。两家如果两个孩子很相爱，父母也很接纳，你也接纳女孩，人家那个女方也接纳那个男孩，

0: 那咱们大家两家亲家先对对亲家呀，亲家都没见面呢吗？
1: 没有。
0: 见面之后唠吧。
1: 嗯。
0: 说你看你咱们谁条件更好，那么谁利于哪个事业发展，什么这正差门倒差门这都无所谓。
1: 嗯嗯。
0: 您这都不唠，您就跟我说这个什么他父母说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又到我那儿去，那说明人家父母就找个借口别楞他们呗。
1: 你说别楞啊？你说这也对。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我说的只是我们武断的判断，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是我们直观的感觉，
1: 嗯，
0: 要想下个结论，
1: 嗯，
0: 您找亲家唠唠，
1: 找
0: 他俩能不能在一起，跟你儿子说，
1: 嗯，
0: 你们俩都相处这么久了，你们俩结不结婚我不管，
1: 嗯，
0: 既然已经认识多这么久了，咱们两个亲家见个面呗，
1: 嗯嗯，
0: 是吧？未来的亲家，
1: 嗯，
0: 你也别一生媳妇儿一个媳妇儿的，好像咱们高攀人家，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咱们那个你跟对方父母说一声，咱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两家会一会，
1: 嗯，
0: 了解一下，毕竟都三年了，你们俩不打算结婚吗？你们是为结婚而相处的，对吧？
1: 嗯，
0: 不是为玩吧？
1: 嗯，
0: 是吧？那咱们当务之急见个面，聊父母双方见个面之后，了解对方彼此的心态。
1: 嗯，
0: 啊，如果人家父母压根就没接纳你儿子，他甚至恨你儿子，把他的闺女给拐到你们家这边来了，那您说这婚姻能幸福吗？
1: 是。
0: 您的父母都没见个面，你说我跟对方家长见个面？
1: 嗯。
0: 可以吧？
1: 嗯。
0: 啊，你跟你儿子提出来，你说我们认识。
1: 嗯，你说的对。
0: 然后你了解一下对方什么心态。
1: 嗯。
0: 你这个对那个女孩你也不了解，就住你们家这两天你了解点儿。
1: 嗯。
0: 然后你跟我说了一个表面还可以。
1: 嗯。
0: 你开始说话问你，我说你俩他同居了，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不是住三年了，就住这么几天。这位朋友啊，
1: 哎，
0: 你把心情放平。
1: 嗯，那我这
0: 孩子的事儿吧，本来我们就干涉不了。
1: 嗯。
0: 他俩之间呢，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1: 嗯，
0: 两个人在一起打工，互相照应，他俩之间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居之情还是将来准备变成结婚之情，我们还得慢慢的去观察。
1: 这小丫头才21，我儿子吧25
0: 岁。啊，您说靠谱吗？他还没到登记年龄呢。这位朋友，
1: 登记年龄
0: 啊。你怎么都来反过来一个劲儿问自己？你是心里在画弧呢？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不安吗？你有什么忐忑吗？这小女孩你也见着了，你不喜欢她呀？
1: 哎呀，你说我瞅他俩吧，还都挺那啥的。
0: 都挺啥呀？
1: 我瞅他俩感情还挺好的。
0: 啊，然后呢？
1: 你说登记得20几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咱不探讨法律问题啊，
1: 嗯，
0: 你随便问一下，谁都告诉你，这个网上搜都能搜着啊。
1: 嗯，
0: 我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
1: 嗯，
0: 那个女孩太年轻了。
1: 是。
0: 明白吗？您的儿子也太年轻了。
1: 嗯。
0: 这是我的忠告啊。
1: 嗯。
0: 这个年龄结婚的也比比皆是，啊，但是我的忠告，既然你打来了，
1: 嗯，
0: 你是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打进来的。
1: 嗯。
0: 如果你要坚定如铁的话，你早就跟大可说了，你看啥时候办婚礼。
1: 嗯。
0: 啊，欢迎大可来参加，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你为什么犹豫呀？
1: 嗯。
0: 你问问自己，犹豫的原因写在纸上。
1: 嗯。
0: 第一，太小了。
1: 嗯。
0: 第二，我对这个女孩不了解。
1: 嗯。
0: 第三，两个人异地相处。第四，对方的父母看来对我儿子还有意见。
1: 嗯。
0: 这里面有这么多问号，怎么能结婚呢？那您说他俩顾虑这么多，他俩不过是都同时在一起打工，相互帮助认识的。
1: 嗯，
0: 现在两个人还年轻，
1: 嗯，
0: 你告诉你儿子，你们结婚不成熟，
1: 嗯，
0: 大家心里都有疙瘩，
1: 嗯，
0: 如果两个家庭都很成熟，两个孩子又很成熟，这都不是个事儿，
1: 嗯，
0: 那距离算啥？哪来的那么顾虑？怕怎么工读岭人都欺负人呢？谁告诉你的？对吧？
1: 嗯，
0: 怎么咱们字典上写的吉林省四平市工读岭人都打人呢？
1: 嗯，
0: 那不是那么回事道理吗？
1: 是，
0: 这说明什么？这是借口。
1: 嗯，
0: 他们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
1: 你说他们俩呀，嗯，
0: 那您说呢？还您还问我这位朋友，你跟你见过他俩几次？这三年来他到跟您在一起相处了多长时间？
1: 同一夏天来一次。
0: 是啊，
1: 嗯，
0: 然后呢？
1: 就今年这不才来3-4天吗？
0: 所以我想跟您说，这俩孩子还不成熟。
1: 嗯。
0: 告诉你儿子，
1: 嗯，
0: 谈婚论嫁妈不同意。您越说我越听不，这太不靠谱。
1: 嗯。
0: 两个人工作都不稳定呢，用什么养活彼此啊？
1: 嗯。
0: 对吧？
1: 嗯，他俩在那个保定那嘎做旅游鞋的，他俩都是。
0: 那他们俩有本事的话，一起奋斗，将来有了钱都留在保定，对吧？
1: 嗯，
0: 因为他们在那生存嘛，人际人脉关系那个这个饭碗不都在那儿吗？
1: 嗯。
0: 那将来有本事就住那儿了呗，对吧？
1: 嗯嗯嗯。
0: 啊，两个人一起奋斗，有了经济基础，双方父母再赞助点，在那买套房子就生活吧。
1: 完了，这小丫头也是，她跟我俩这跟我们家孩子发信息，我瞅出来，她这么说，她说。

0: 昨天，我俩要谁在家吧，我妈就给盖套房子，那小丫那么说。
1: 那您说呢，这位朋友？那您这不越说越不靠谱了吗？对吧？为了一套房子，你得到我家来，你有好处啊。这位朋友，他俩的婚姻如果建立在这种功利心的基础之上，您觉得靠谱吗？
0: 我也寻思，我说这，你说我这不没招了吗？
1: 您不是没招了，您太惯这个孩子了。
0: 你说我太惯着了。
1: 您说呢？
0: 是，那你说我就这一玩意，他爸他我家孩子12，他爸就那个就没有了。你说这一玩意，你说，
1: 这位朋友啊，跟你儿子说，你们俩还太小，彼此不了解，他才20出头，你们俩一厢他地打工不容易，经济也不稳定，看来这孩子也没打算在保定发展，他想回到家里有套房子他就过日子了，他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你身上，你们俩志不同道不合，能不能走在一起？你们俩再处几年吧，等他成熟了，也到法定结婚年龄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俩觉得在一起还很幸福，到时候妈妈给你们操办婚礼，好吗？您听懂了吗？哎，告诉他不靠谱，孩子，如果你们相处我不反对，再过3年5年再说。我们唠到这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这位朋友你好，喂，
1: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
1: 哎，
0: 您说，
1: 大可老师，
0: 哎，
1: 那我问一下，就是我跟认识一个女朋友，
0: 啊，
1: 就感觉非常好，
0: 啊，
1: 她就是外表啊、说话啊、办事啊，我都非常认可，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打算结婚嘛，
0: 就是办结婚处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就结果她后来怀孕了，怀孕两个多月的时候，
0: 啊，
1: 然后就是我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俩闲唠嗑，
0: 啊，
1: 她就说我她打算要彩礼，我家是市里的，他们家是农村的，
0: 嗯，
1: 她就说要彩礼，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就说一嘴，我没深说，我说的我家这边没有给彩礼的，
0: 啊，
1: 然后就拉倒了，然后等到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吧，她必须检查，检完查之后她就跟我说，她说那个我有乙肝。但是他说我是携带者，就这么说的。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携带者是就是没有危险，也没有不传染。
0: 嗯，
1: 啊，怎么样？
0: 啊，
1: 然后我一想，那也没事儿啊。
0: 啊，
1: 哎，然后等第二次跟他去产院检查的时候，那个产院的大夫就跟我说的，小声跟我说的，说的意思他这个不是携带者了，已经有点变化了。然后呢，你再注意点，你看看你跟他再去检查检查。然后是你自己最好检查一下，
0: 啊，
1: 然后我自己检查身体我没问题
0: 啊，
1: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之后，我俩又去二院检查，
0: 嗯，
1: 又去二院检查，果然他就是已经不是携带者了，变成小三阳了
0: 啊，
1: 那时候他都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
0: 哦，
1: 啊，然后
0: 你们俩还没登记呢，
1: 没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意思是说你别跟他处得了，就是你别跟他处了，我说的那不可能，我说你孩子三四个月了，你让人打去，你不跟人处了，我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啊，
0: 嗯，
1: 大哥老师，
0: 对呀，
1: 啊，哎呀，我就想，那你既然你是摊到这儿了，那你别说别的了啊，哎，
0: 嗯，
1: 但是他们家人吧，说实话挺能记忆的，一直就说的，后来我跟他爸他妈谈到这个事情，他爸他妈呢就问说，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结婚呢。他爸说那结婚那你怎么结婚呢？我说就正常结婚呗。
0: 嗯，
1: 他爸说我们喜欢风光一点。我说风光啥叫风光啊？就要彩礼啊。啊，我就这么说的。我说他爸说的
0: 啊，你们这哪是谈结婚呢，
1: 啊，
0: 你们这是做生意呢。
1: 哎，是啊，就我你要，然后那个其实我家有三套房子
0: 啊，
1: 但是我妈的意思啥呢，咱市里没有要彩礼的。
0: 嗯，
1: 我妈就这么意思。完了他爸说他妈意思那咋的，五六万块钱你们还拿不出来呀，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能不能拿出来的问题，是我家这边没有，就说到啊，其实吧大哥老师，我妈他吧不同意，
0: 这
1: 我妈不同意，哎，
0: 你不是为你妈结婚对吧，刚才你说话也说得很敞亮，
1: 哎，
0: 那句话像个爷们说的，我
1: 必须的
0: 做这事儿，我要担当责任，这是男人应该有的，对吧，
1: 是
0: 这位朋友啊，

0: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点阴影啊，觉得他向你隐瞒了一些东西。当然，这一切的错，如果你要非把它当成错的话，那也是由你造成的。
1: 是，
0: 你如果再慎重点，两个人多了解，是吧？也不至于。
1: 是。
0: 所以你的冲动也现在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作为男人，你也说了，我要为这种代价负责任。
1: 是。
0: 就要承担下去。
1: 是。
0: 她怀孕三个月了，对吧？咱们可以正常去参加正常的医检，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如果医生说这孩子不可能健康，是吧？那你跟他再探讨，对吧？这位朋友，刚才您和他们家老人说话那口气大可不太赞同。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不能靠你们俩，还要靠双方家庭的呵护。你现在就对他们老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不得当，是吧？他们家希望有个彩礼，五六万块钱，我觉得对你们家来也不应该算个啥。人家嫁闺女有当地的风俗，是吧？尽管在我们眼中那是陈风陋俗，但是人家就要这个面子，左邻右舍会说闲话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既然决定娶这个女孩，既然像你说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你说了我爱她，那就应该承担爱的责任，爱屋及乌，也要学会爱她的老人呢，对吧？你得尊重他们呢，你得给足他们面子呀。那些钱不算个事儿，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这点钱，我能够尊重未来的岳父岳母，我和我的妻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和谐。
1: 嗯，
0: 我知道你现在在犹豫，是吧？
1: 没有，我跟大老师是啥意思呢，大柯老师？然后就是一波三折，然后最后就是说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彩礼了，跟我妈说，意思不要彩礼了，不要彩礼了。然后其实就我妈也一直不同意。然后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的不付啊。我想人怀孕了不可能说不付。然后呢，就是我妈好像跟他说意思说不给你彩礼了，但是呢，意思你买哪给你10000块钱，意思你要买钻戒，你要买啥买啥。然后就是说昨天我媳妇又跟我说的，意思那你看看啊，那个我明天想买钻戒去，完了你看看你那个拿钱呗。然后我说你看双方父母还没见面呢，我妈的意思是双方老人见面，
0: 不仅双方老人没见面。你们还没登记呢。
1: 哎，我说你看双方老人没见面呢，我妈意思双方老人见面说再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他意思，然后我这么说的，我说的那我妈说这个意思给你10000块钱，你看你愿买啥买啥。他意思你看10000块钱够，10000块钱够干啥的，就这么说的。啊，完我就回家跟我妈说，妈我说那你没跟就是说的。
0: 这位朋友，我打断一下你。你觉得你们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激情？
1: 激情是谈不上，但是咋说呢，就是我认为如果他是没有这个病，你说实话，
0: 我觉得这位朋友是爱情谈不上，充其量是激情。瞧瞧你们俩彼此对对方父母那个态度，瞧瞧你们对对方的那个心思，就这点钱呢够干啥的呀？这是一种补偿心理，这不是爱情。爱情的是老公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尊重我珍惜我，我们好好过日子。
1: 说得好，说得好。
0: 那这位朋友，那您呢？反过来您呢？啊，您对人家父母爸爸妈妈未来的爸爸妈妈那不算个事儿，钱我一定给你们，现在我父母那儿不多，我过两天我凑凑份子，我一定要给足你们面子，二老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闺女。你做到了吗？也没有。你们俩都藏着私心，算着小账。这位朋友，带着这种心态你们结婚，你好好想一想，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和你的女朋友好好的认清一下，都冷静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爱情？如果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杂念，太多的功利心，太多的不平衡，甚至赌气，那这位朋友啊，将来你们俩就等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扔。我现在听得出双方父母都很揪心。
1: 啊，对对对对，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0: 所以你别办糊涂事儿，好吗？好好跟你女朋友唠唠心里话，说说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如果你们之间就是利益交换，我怀孕了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不够再给我钱，然后你给他钱心里不平衡，我凭啥给你钱？这位朋友，这像两个爱人吗？这像两个真心相爱准备结婚的人吗？
1: 是啊。
0: 好好想一想你们的关系，希望你们都冷静下来，不要害了你们未来的生活，不要害了父母，更不要害了那个孩子。我们唠到这里。

0: 旗帜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8: 你好，
19: 喂，
18: 哎，你好，我是大可。
19: 哎，你好，大可老师。
18: 哎，你好。
19: 哎呀妈呀，我有这个事情啊。
18: 你说。
19: 我有个外甥女儿哈。
18: 外甥外什么外甥女儿？
19: 外甥女儿。
18: 啊。
19: 她的婚姻吧哈是咋的呢？
18: 嗯。
19: 我这外甥姑爷就是已经都半年多都不来家。
18: 哦。
19: 十天半拉月吧能回趟，给孩子就是送个学费了书费啥的。
18: 哦，他俩离婚了。
19: 没离。我跟你简单说啊，我这心脏还不行呢，还一说就心咣咣跳。
18: 孩子多大了？
19: 孩子今年十五。
18: 嗯，结婚快16、17年了。
19: 嗯，对对对。
18: 啊。
19: 完了，我这妹妹吧，她是搁那个里屋呢，她得的是那个肝癌晚期。
18: 啊。
19: 完了没有，也没拿呢，也没跟她说。
18: 哦。
19: 没跟她说吧。
18: 没跟谁说？没跟外甥女。
19: 嗯，那个女婿没跟她说。完了，那个他不就上医院去看孩子，看那啥去了吗？就要这个钱嘛，给孩子交那什么费去嘛。
18: 谁？等会儿，您把话说的有点逻辑性啊。
19: 嗯，就是
18: 您的这个妹妹现在是得了重病。
19: 对对对。
18: 他的女婿并不知道。
19: 嗯，对。
18: 啊，然后现在呢，您的妹，您的那个女婿啊，外甥女婿，已经有半年不着家了。
19: 对对对。
18: 他就是偶尔回来给孩子点生活费。
19: 嗯，对。
18: 哦。
19: 他
18: 在外面是打工啊，还是
19: 不的，就是个外边拉胡混的总的。
18: 啊，在外面已经有女人了。
19: 有，肯定是有、
18: 啊、
19: 这个。
18: 肯定是有了啊。
19: 嗯嗯。
18: 你
19: 这个怎？
18: 然后呢？
19: 然后吧，他那天吧上那个医院去取这个给孩子交这个学费钱，万寿。

0: 到医院交什么学费呀、啊？
1: 不是、啊，外甥女儿跟我俩搁医院里头，给他那个儿子吧去交那个、
0: 啊。你们俩在医院照顾你妹妹呢？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他到医院来找到他的媳妇儿，就是你外甥女儿，说把那个学费给他。
1: 啊，对，嗯呐、啊，就这、是、呢，完了吧。
0: 他有没有顺便看看岳母啊？
1: 没有。
0: 啊，不看。
1: 我听过你学，你听过你学哈。完等吧，他上楼的时候吧，他就我们外甥女就说：“大姨啊，你那啥的话，等他来的时候，你打电话说你把那个这个钱哈就给他。”我说行。和领我妹妹他俩就下楼了，我家来完了，他就那啥呢，那个他就说那个你来取钱了吧，完就把钱给他拿过去了，拿过去完了之后可倒好呢，我妹妹和我的外孙女他俩就那个他俩就外出走吧，就碰到这个车了，碰到车吧，一看那车里头坐一个女人，就是原先我外孙女就是他抓住这个女人的，就正是他。完了，一打电话呢，外甥姑儿呢，可倒好呢，就把电话，大柯老师能听见吗？
0: 我在听。
1: 嗯，完了打电话给他女婿打电话，他说那啥的话是孩子的同学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这么说的？完一看这不是啊，正是他，完就给这个女的就给他揍了，打的鼻孔穿血。完我的妹妹呢，可倒好呢，也把他也揍了，揍完了
0: 开了。等会儿，您这说话呀、哎呀，这位朋友，您的外甥女儿。把那个女人、
1: 嗯、
0: 也就是她老公的这个
1: 对小三儿
0: 给揍了、
1: 嗯嗯、
0: 揍了之后她您的外甥女婿也把您的外甥女儿也揍了，
1: 没有，
0: 那谁把谁揍了？
1: 我外甥女儿把这个这小三儿给揍了
0: 啊，然后呢？
1: 然后人家后来人就走了呗
0: 啊，
1: 给他俩已经上车都开车就走了呗
0: 啊，打完了之后人家就拉着那个小三儿走了。
1: 嗯，对对对，我就是最主要是问啥呢，就是问这个、啊、我这外甥女问的说是想不想再跟他俩继续过下去了。
0: 这位朋友，你外甥女问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幼稚啊？
1: 幼稚是不是啊？他考虑的也是怎么考虑的？
0: 小三都揍了。
1: 啊。
0: 啊，揍完之后肚子里都是气，都是怨了。
1: 对对对。
0: 对吧？恩怨更深了。
1: 嗯嗯。
0: 不管那是不是小三，他们俩已经分居半年了。
1: 是。
0: 感情也早就散了。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知道您的外甥女儿现在很可怜。
1: 是。
0: 自己的婚姻呢？出现了问题，母亲又得了绝症，她现在确实需要我们帮助。她那一时那一刻爆发了，就揍了那小三儿。我理解，换谁谁都揍，是吧？
1: 对，
0: 太可恨了。就在我最失落的时候，在我最揪心的时刻，我现在爱我的人，爱情也没了。
1: 嗯，
0: 我的亲情也即将结束了，是吧？所以说，您的外甥女现在她很纠结。
1: 是
0: 这种心态的女人，首先我们要同情。
1: 嗯。
0: 然后呢，这位朋友。不要再火上浇油、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
1: 嗯，
0: 就是先什么，我们叫治病，怎么叫治病呢？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咱们说得了肿瘤，
1: 嗯、
0: 得把它割掉，
1: 对对对，
0: 割掉之后它永远不再蚕食我们其他的健康。
1: 嗯。
0: 那么这段痛苦的婚姻正在蚕食他健康的情感。
1: 嗯。
0: 他的情感上有一个大肿瘤啊，
1: 嗯嗯，
0: 我们得帮他把它割掉，怎么割掉？
1: 嗯、
0: 很简单，
1: 嗯、
0: 告诉您的外甥女婿不要犹豫。啊，事情已经发生了。
1: 嗯嗯。
0: 如果你的外甥女说还纠结着，不嫁，我不平衡，我还得跟他赌气，我还跟他战斗啊，我就赖着他、啊，然后我不让他们得逞。我告诉你，您的外甥女婿，您的外甥女会崩溃的啊。
1: 嗯，大哥老师，我打搅一句啊。外甥女儿吧，就是她这个发生这到现在今天吧，头六七天之前吧，他俩都协商好了，就是非得要离婚不可，外甥女。就是逼的我这个外甥姑儿也，他也答应了，也同意了，同意离了。一开始不干，就是跪地哭啥的了，不同意。后来外甥女讲话，你都给我折磨疯了的我，就这么着他也同意了。同意吧，那天吧，他就把那个什么都开完了，就差个身份证，什么二代的身份证啊，他这个没拿来，好像是下午去取去。完我所以今天就给你打这个电话
0: 啊。
1: 嗯，完我就这么寻思
0: 啊，
1: 离的话呢，领着孩子呢也不是那么太容易的，孩子那么大了
0: 啊。这位朋友，不离的话，领着孩子更不容易。
1: 哎呀，我现在
0: 你明白吧？
1: 嗯，
0: 离了他照样是父亲，他还要掏生活费。
1: 啊啊，
0: 他还要掏这个抚养费，这是他的责任、
1: 嗯、
0: 义务。
1: 嗯嗯
0: 啊，离婚协议上必须写清楚。
1: 嗯，
0: 一样的啊。
1: 嗯，对。
0: 这样的话，其实这位朋友，您刚才说那话我不赞同。什么叫离了不好过？更好过了，好日子开始了。
1: 啊，
0: 我可以带着孩子清静的过着健康的生活，孩子不要生活在一个乌烟瘴气的生活氛围当中，孩子可以每天看着妈妈有微笑了，将来孩子可能还看着妈妈给自己找个继父，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了啊，好事儿啊，

0: 那怎么你在你眼中怎么还难了呢？这个
1: 我就寻咋的，孩子正在念书当中，不给孩子将来
0: 就是因为孩子正在念书，孩子人格正在形成，我们不能让孩子生活在争吵和谩骂当中。
1: 嗯嗯，
0: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能明白。
0: 他们俩没有余地了。
1: 嗯嗯，
0: 都已经动手打人了，小三儿已经跟他在身边了。
1: 嗯，
0: 啊，半年都不着家了。这个伤痕，这个阴影是挥之不去的。这个时候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带着孩子过健康阳光的生活。别的我不多说了啊，这位朋友。
1: 谢谢。
0: 将来他们俩有没有转机，那就看未来。眼巴前最好的方式是跳出火坑，
1: 是
0: 好不好？让自己心静一段，这样对孩子、对你外甥女都好。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能听见吗？
0: 哎，听见了，你说。
3: 啊，嗯，我的那个妻子吧，
0: 啊、
3: 那个有外遇了。
0: 哎呦，
3: 嗯、
0: 家里可热闹了、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3: 嗯？他反常啊，跟以前就最近两年吧，他不一样，是吧、
0: 啊？结婚几年了？
3: 嗯，我结婚都十多年了，十五年了。
0: 哦，孩子上初中了？
3: 嗯、没有，我要孩子要的晚，孩子才小学。
0: 哦，
3: 嗯，
0: 他承认了。
3: 承认了。
0: 哦，您是怎么发现的？
3: 嗯，我就是最近两年没说嘛，我怀疑感觉他总出去、
0: 嗯、
3: 那个、
0: 哦、外出
3: 啊，总有事儿，
0: 对你挺冷淡的。
3: 对对对、哦、完了我就怀疑他嘛，我就因为这事儿总打过很多次仗。
0: 哦，
3: 但是打仗我就是我不敢确定有事儿，你知道吧？但我怀疑。
0: 嗯，
3: 完了就生气跟他打仗，打仗他跟我对着打怎么地的。完我也说过他跟我俩啊，你怎么地，你想的多怎么地的，你知道吧？
0: 嗯嗯。
3: 后期吧，我想着我就给他那个什么，抓证据我就找着了。
0: 啊、
3: 哦。嗯，我就不说怎么找着的。
0: 怎么？您怎么只找到捉奸在床啊？
3: 没有没有，那倒没有。
0: 看到短信了，微信了。
3: 我那什么，我听着他们俩打电话了。
0: 哦。他不知道你在身边。
3: 嗯，对，我那什么、
0: 哦、您偷听到了，
3: 用别的招那个听着的，你知道
0: 吧？还有招啊？然后听到之后呢？
3: 嗯，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谁给你打电话了？他、啊、没有啊，没谁给我打电话呀、啊。
0: 嗯。
3: 我说几点几分给你打的，他都不承认。
0: 哎呦。
3: 完后期那个、哎、啊，我给他打了。
0: 还使了阴招啊？人啥时候打的都记录下来了、
3: 嗯、
0: 啊哈。
3: 嗯，然后吧，我说你咋回事？你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是谁？你跟我说清楚的。
0: 嗯。
3: 完，他就跟我后影吧，先头说啥不说，没有没有。或者我说你找，我给你找这录音啊。我一找录音啊，但是我听不清那头说啥，我能听清他说啥，你知道吧？
0: 嗯。
3: 啊，完了，他承认了，承认完我说到底是谁？他跟我撒谎，说是他那个单位的一个那个领导，你知道吧？说我不认识怎么地的。嗯、啊，那我也相信了，你知道吧？
0: 嗯。
3: 相信后期那什么玩意儿。后期我又上他那个什么单位去，上单位我领他去，我说找他那领导。
0: 嗯，
3: 我给那个领导，那个领导没在呢，他说那领导没在呢，我给他那领导单位那个电话拿来了，拿我直接给他领导当他面打的，我说你认不认那谁谁谁，我一说哈，完那领导说不知道啊，完他在边上，他直接给我跪下说那个什么，
0: 我
3: 骗你不是他啊，说是那个他一个熟人。这人吧，他说出这人我也认识，他总往我家领，但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事儿啥呢？
0: 嗯，
3: 他吧，这人吧是比他岁数小能有六七岁。
0: 嗯，
3: 人家有家媳妇啥的，我们都认识，是吧？
0: 嗯，就以为是普通朋友。
3: 对，但就是我根本都想不到，那得傻的什么样啊？本身人家比你岁数小，人家结婚不长时间，孩子也不大，
0: 哦，
3: 我说都不可能的事儿，你知道吧？那完，他跟我说了。
0: 嗯，那妻子有没有跟你谈谈心里话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呀、啊？
3: 嗯，他说我对他关心不够，又怎么地的？
0: 啊、哦，抱怨
3: 啊，
0: 您对他的一些不好。
3: 完后期吧，啊，后期我说我哪一点对你不好？
0: 嗯，
3: 啊，我跟他举例子，你说我是打你啊，是骂你啊？
0: 嗯、
3: 我该做的我都做了。
0: 啊
3: 啊，我家说咱们的钱你随便都在你那儿，是不是啊？
0: 哦
3: 啊。那个时间就是说你上班啥的，我啥时我也不管你，你说去买东西，你钱都在你那儿，你去买东西你随便买。完后期他跟我说是你给我自由太那啥了，就我那工就是感觉怎么的呢、
0: 哦、你的问题就给他太自由了。
3: 对，钱在他那儿
0: 啊，
3: 说我还有时间，我都不知道我干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想，他就这么跟我说的、
0: 哦、保暖思淫欲了啊。
3: 嗯，对，我就感觉是这样，
0: 对我这么好。
3: 嗯，
0: 然后我现在掌握了财政大权。

0: 对对，
1: 衣食无忧的。
0: 嗯，那我吧就最近。
1: 那他的意思就告诉你，我没抵住诱惑。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嗯。
0: 那我吧就是
1: 跪下了，
0: 嗯、
1: 告诉他、
0: 啊、
1: 我不想离婚。
0: 我对对对对，说你就原谅我这一次，我以后我再不这样怎么地的，你知道吧？
1: 嗯、
0: 我考虑到孩子，孩子还小。
1: 嗯。
0: 啊，后来我把他爸他妈都叫来了。他爸他妈也、
1: 哦、
0: 也都那什么给他骂了，
1: 嗯，
0: 啊，说你说我，你说你本身，你老公也没什么错，对你，咱这么说，
1: 嗯，
0: 这些年对你肯定我们都知道，
1: 掏心窝子过日子，
0: 嗯，对呀、啊，我这人就这样，我就有啥说啥，真的，大哥老师，嗯、
1: 这事儿过去多久了？
0: 嗯，过去能有半年吧。
1: 嗯，这半年，
0: 哎，太痛苦了。
1: 是，我知道。
0: 我贼犹豫，你知道大哥，
1: 这是一种煎熬啊！
0: 我就当时知道这事儿的时候，你知道吗？
1: 这半年他还 我知道，如雷轰顶，晴天霹雳，是吧？
0: 哎呀，我冲动啥样子？我想拿刀我直接我把那人捅死，是吧？
1: 嗯，我这都理解，
0: 真的，
1: 我都理解。
0: 我考虑又考虑，说不行，
1: 嗯，
0: 我都去直接去找他去了，
1: 嗯，
0: 你知道大哥老师？
1: 咱们不说这个事儿了啊、
0: 嗯，
1: 越说越揪心，越说阴影越大。
0: 不是，我想说，
1: 啊、我
0: 想说啥事儿？你说大哥老师？
1: 啊
0: 你再听我说一句，
1: 嗯，
0: 我去找啥样是吧？我去找他，我生气，我正在气头上，你知道吧？我说走，跟我一准去，跟我去了，去到我说咋回事？去到他家，你知道吧？我说咋回事？你跟我说。啊，那样说那什么，你相信吗？不可能，我跟他不可能，你知道吧？你相信他哪天跟我就指着他鼻子，指着我媳妇鼻子，你知道吧？
1: 嗯，
0: 那你说啥？你跟我再说说，你跟我媳妇比，你哪天可比我媳妇强啊？你这么大岁是吧？我能跟你？
1: 嗯。
0: 啊，
1: 那你媳妇什么表情啊？
0: 她也不，她啥也不说，就哭啊！哎呀妈，我过不去这坎儿，你说大哥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做？
1: 这位朋友啊，你说这个场景过去有半年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的妻子这半年来再也没有夜不归宿，
0: 没有，
1: 也没有和那个男人在私下里沟通。
0: 嗯，
1: 啊、
0: 但是这个吧，我有点不咋相信他了。但具体沟没沟通，我真不知道。
1: 咱们
0: 现在真的，
1: 我知道你现在不信任他。
0: 嗯对，
1: 那我想问你啊，
0: 嗯，
1: 这半年他是什么状态和心态和你在一起过日子？
0: 嗯，表现都挺好，比以前都、
1: 哦、很积极。
0: 对对对、
1: 哦，很呵护，很尊重你。
0: 嗯，啊，对孩子啥都不一样了，以前对孩子没耐心，
1: 啊、
0: 现在对
1: 孩子更有耐心了。
0: 对对对，嗯。
1: 经过这一次在河边湿了点鞋之后，他发现，
0: 嗯，
1: 其实老公是最好的。
0: 那具体他心里咋想的，就是具体他想法。
1: 他怎么想我不关注。
0: 嗯。
1: 你也不用关心他怎么想。
0: 嗯。
1: 我只关心他怎么做，是吧？
0: 他做的挺好。
1: 对呀、啊
0: 嗯。
1: 人吧，怎么想怎么说呢？那都是假的。
0: 嗯。
1: 看人怎么去做。
0: 嗯。
1: 是吧？能做出来的那是，那个是最让人感动的，也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
0: 嗯、
1: 半年了，你看到他确实有思过的这种改善，是不是、啊？
0: 嗯。
1: 他整个人都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一时半会儿让你忘掉阴影这个不现实，
0: 嗯
1: 啊，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俩可以增加一些生活情趣的调剂，
0: 嗯，
1: 比如说过去我们从来不是不去打球的，我们从来不去旅游的，我们从来不去看电影的，我们打破常规，就像当初你追他那个时候谈恋爱一样。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过程是干什么，帮助你心理康复。
0: 我知道
1: 这个创伤你要说我马上就忘了，说大哥你给我讲讲道德经，你给我讲讲别的我就忘了，那是扯淡、
0: 嗯、
1: 啊、
0: 嗯、
1: 忘不了，是人类受到这样的心灵创伤，尤其男人、
0: 嗯、
1: 一时半会儿都战胜不了，所以首先你要让自己平静，还仍然坚持你为人的那种冷静那种理性、
0: 嗯、
1: 这是爷们儿，我很赞，我很那个钦佩您，同时也是您的优点，你不要觉得这是懦弱，说我没揍他我没打他怎么怎么地，那个不是男人所为，你能保持冷静下来，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怎样让自己康复。
0: 嗯，
1: 怎么战胜自己，首先必须要和对方保持密切沟通，你不能疏离他、
0: 嗯、
1: 你更不能把他放在一个赎罪者的角色上。
0: 那我没有
1: 啊，
0: 我
1: 不懂，你错，
0: 我始终，我
1: 你卫生你给我打扫了、
0: 嗯、
1: 衣服你给我洗喽。
0: 那没有、
1: 啊、孩子你必须去接，我知道你肯定没这么做
0: 啊
1: 因为
0: 做的比以前对他还好。
1: 哎、
0: 嗯、
1: 好爷们儿，听到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踏实了啊，
0: 嗯，
1: 应该是这样，他比应该说你对他比以前更好、
0: 嗯、
1: 而这半年我们看到了这个女人当时可能是一时糊涂，是吧，也包括你可能给自己的女人空间太大，
0: 我转不过这弯儿的，大哥老师
1: 你听我说，这位朋友，
0: 嗯，
1: 我现在在帮助您改变您的认知、
0: 嗯、
1: 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必须重新有些问题，为什么我们钻牛角尖，为什么我放不下、
0: 嗯，

0: 就是我们认定那是阴影，但是我们如果要在心里改变这种认知呢，啊，我认为那不是，那是我人生当中经历的一次波折，那是我情感故事当中经历一段那个不堪回首的往事而已，而那段挫折其实更增厚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你去简单的这么先去自己去调解，调解不过来，刚才我建议您的生活多姿多彩，两个人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你不会注意到他整天又哪儿去了啊，怎么今天又跟谁在一起了，回来就表现好不好，明白吗？这是一个方法。还有最后了，没办法，两个方法都试了，我也去努力战胜自己，对他百般的好，但是我就心里就闹挺。然后我们俩也经常出去旅游，我俩经常在一起，他也对我很爱我，但是我心里还是有阴影。
1: 嗯，
0: 看心理医生啊，就是完全我们通过自己调理无效
1: 啊，
0: 去看心理医生好吗？
1: 我确实我调理了，就像你说的，
0: 所以说
1: 我
0: 想这位朋友不要放弃，因为我听得出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大可真的希望啊，这位朋友和您的妻子能度过难关，半年还不够，恐怕两年三年也许更长，但愿你们能够让理性始终战胜自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你好，大可哥。
1: 哎，您说。
2: 我就最近吧，这感情方面出现点事儿，然后朋友吧也都劝我，但是我就是感觉说的还是倒不过来那个磨儿，然后我寻思让你开导开导我。
1: 啥磨儿？
2: 就是吧。你说我跟我对象
1: 啊，
2: 就是说的虽然说处了四五年了，然后说的家庭是我家庭不太条件不太好，然后那个就但是已经定了说今年就是结婚，然后就是也都在准备说的结婚这些，然后突然他前两天就消失了两天，然后那我也是帮着他妈找啥的，然后最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拿着手机说里边照片说他跟别人登记结婚了
1: 啊。
2: 嗯，所以我就心里边我特别难受，我知道说的可能说的因为我家里边条件不好吧，然后一直也没说的让
1: 他这位朋友啊
2: 说的感觉
1: 我得给你鼓掌，多庆幸啊，是吧？
2: 我应该庆幸。
1: 对呀，太庆幸了，老天爷都帮你啊。
2: 可是我这
1: 啊
2: 心里边特别特别难受，就是虽然说是
1: 短暂的短痛，肯定会短痛，这位朋友。
2: 然后我也给那心理医院打电话了，他说的像我这种情况说的时间这么短倒不用说的上医院去看，但我就感觉就是我现在干啥都是说的一点心情没有，上班也
1: 这位朋友啊
2: 不能安心工作。
1: 你不是因为失去爱情而显得颓废而显得不振，
2: 是一种习惯没了。
1: 不是，是一种自己的这个自信被打击了。
2: 嗯，
1: 对吧？
2: 对，
1: 被否定就这种感觉。哎，我他不认可我跟别人结婚了是吧。
2: 嗯，
1: 就是这种失落感，根本不存在爱情，你们俩压根儿没爱过，这可能你自己一直自作多情来着，剃头挑子一头热，是不是这个朋友？
2: 嗯，
1: 可能很久以前你一直有犯这样一个错误，你总觉得自己是爱的，你总觉得自己只要坚持爱，总是暗示我是爱他的啊，瞅着照片说我就爱他，最后他就爱你了，最后你发现他跟别人结合了是吧？
2: 对。
1: 哎，这就说明什么？在这个恋爱当中自己一直就是刚才我说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没否定你，人家压根儿就没有接纳过，不接纳不代表你这个人不行，不代表你不是男子汉，不代表你没有能力啊，不代表你不智慧，不是这样，是因为你们俩没缘分。
2: 就是说他一开始跟我在一起说感情就没在我身上呗。
1: 对了啊，这位朋友，所以说你呀、你也不要否定自己，说你说大可那波就那我更失败了，你说我这还没让人爱上我是吧。这位朋友，爱情是靠缘分的。
2: 那你说我现在有什么好的办法说的能让自己，
1: 首先我告诉你第一个办法就告诉你了，首先对着镜子说太庆幸了，这要是结婚了不更惨吗？这位朋友，给你扣顶绿帽子。
2: 嗯，
1: 对吧？你那时候经历婚变你不更糟吗？这位朋友，对吧？还好人家及时救了你，挽救了你的你的将来的人生，包括你将来幸福的婚姻，这说明那个真正适合你的白雪公主在前面呢，还没睡醒呢是吧？哎，等着七个小矮人把他唤醒喽。

0: 就是你的，是不是？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好的在前面，这个太庆幸了，这说明老天爷都帮你，明白吗？这要是你稀里糊涂的跟了一个你不爱的女人，跟你爱爱滋滋的女人，把你当成了工具进入婚姻，到最后他转身又跟他所谓的真爱，是吧？这位朋友，那你那天你不更揪心吗？那时候你连累的不是自己了，你把全家人都拽进来了，对吧？
1: 嗯，
0: 那你父母多闹挺啊，都抬不起头了。哎呀，我离婚了，我那儿子。哎呀哎呀，不，那哎呀，可别提了，这一直跟人有相好的，庆幸，太庆幸了。这说明什么？老天爷说了，前面那个适合你还在前面，你跟他赶紧散，告诉那女孩，你赶紧给你登记。就是，这咱们有点是迷信了啊，就随便这么一说。希望你啊，在心里要树立自己的自信，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给自己泼冷水，说否定自己。实际上，你现在平静下来，你之所以失落，不是因为失去个爱人，他不值得真爱。什么女人呢？懂了吗？他压根儿没有为你付出过真心。如果他是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你人家抢走了他，哎，这我还真有点伤心，我没竞争过人家，对吧？这位朋友是吗？
1: 我也跟他说了，我也给他发个信息，我说那既然你已经这么选择了，那我也只唯一能做的，我说就是祝福你。但是吧，我就是也可能说是一种习惯，我就是一拿起电话吧，我就想给他打电话，完了就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打，
0: 所以说这种习惯就说明你们俩之间就是一种惯性的爱情，根本就不存在爱情，明白吗？啊，真正的爱情是尊重，而不是说天天我习惯了给他打电话，天天我习惯了纠缠他，我天天习惯了牵他手，我天天习惯了跟他在一起。这位朋友，那就说明你在依赖他，你在利用他。真正尊重一个女孩，爱一个女孩，应该随时等待对方的呼唤啊，关心完了人家就忙呢，我不打电话，是不是啊？尊重人家的习惯，那是爱情。所以说我想，就从你这个习惯本身来看，你也没爱过他，对吧，这位朋友？所以说及时的跳出来，这段经历感谢他，感谢他让你经历了一次爱情，感谢他让你在情感的挫折当中长大和成熟了。这些份成熟是给将来那个真正爱你的女孩准备着，对吧，小伙子？啊，
1: 明白。
0: 哎，有了这份情感的成熟，将来那个女孩才能把握住你，那你也才能跟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庆幸，感谢他，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大可希望你振奋起来，很有自信。有一点我很欣赏你，你是个很有情义的小伙子，我重感情。你有失落感，说明你从来没玩弄过这份感情，没有戏弄过人家，说明你是个有原则的男人。我相信像你这么好的男人，将来会有更好的女孩稀罕你，好不好？
1: 谢谢你，大哥。
0: 好嘞，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爱情是一句承诺，一生执着。
1: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2: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

0: 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

0: 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

0: 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

0: 啥都有，有眼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合着坐上。
8: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1点，丑时干经当令。
4: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

0: 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二，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

0: 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

0: 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

0: 耶，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

0: 去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儿，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行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行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